0: 活戏不漏戏，真正是相声舞台上的一片碧绿的叶子，捧哏演员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两位先生合说的相声《认亲》，您听听，您品品。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1: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2: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寄钱的吧，
1: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2: 啊。
1: 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2: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念。
2: 您念一念。
1: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耀文。
2: 亲爱的，
1: 要是那就好
2: 了。
1: 耀文。五儿。
2: 哦，这是错了，
1: 对吧？
2: 这是错了，
1: 错了。
2: 你在家行三呢？
1: 哎，
2: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1: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2: 啊，
1: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2: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1: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2: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
1: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2: 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2: 那你就慢慢的说。
1: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2: 您念。
1: 阅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四十年的亲爹。
2: 这才是亲的呢。
1: 这不是亲的。
2: 哦，后认的。
1: 我认爹干什么？我
2: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事
1: 你听着，后边有啊。
2: 您接着念。
1: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2: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呀、
1: 管我眼睛干什么。
2: 有
1: 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2: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1: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2: 认出来了。
1: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2: 我们那剧照，
1: 就咱俩。
2: 嗯，
1: 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2: 啊，是你呀、
1: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2: 我照他了。我
1: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2: 第六感觉。
1: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2: 是啊。
1: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2: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1: 对，
2: 连猴见了都喜欢。
3: 侯建喜。
1: 那个鉴呢、是鉴定的鉴。
2: 对。
1: 喜呢是玉玺的玺。
2: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1: 抄上什么了？
2: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1: 我认他干什么呀？
2: 干
1: 我凭什么认他呀？
2: 什么都不凭
1: 啊。
2: 你这人不开窍啊。
1: 我怎么了？
2: 你琢磨琢磨
1: 啊，
2: 这老头
1: 啊，
2: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1: 对呀、
2: 手里能没钱吗？
1: 嗨，
2: 再者说了， 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啊，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1: 是啊，
2: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打的来，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1: 你这个
2: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啊！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赶紧回信。
1: 不是你
2: 要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1: 不，你喘口气再说话。
2: 不是，
1: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2: 这不为你着急吗？
1: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2: 你回信了？
1: 那当然了。
2: 怎么写的？
1: 我这么写的。啊，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2: 完了，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1: 怎么了？
2: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1: 没断。
2: 没
1: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2: 怎么写的？
1: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2: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啊、
1: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2: 是啊，
1: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2: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啊，哪能耻笑你呀、啊？
1: 不是这
2: 高兴的事儿啊，
1: 高什么兴啊？
2: 跟你这么说，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啊，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1: 干嘛？
2: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2: 哦，怎么写的？
1: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2: 你不认呢？
1: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2: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1: 这老头要自杀呀，
2: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1: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哦，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2: 出结果了吗？
1: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2: 是啊，
1: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2: 对呀，
1: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2: 是个主意。
1: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2: 怎么写的？
1: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2: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啊，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1: 干嘛呀？
2: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1: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2: 我这电报钱我花。
1: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2: 回电报了，
1: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2: 是是，
1: 阅文五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2: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1: 这就来了。
2: 是啊，
1: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2: 真有派头啊！
1: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哎，
2: 这就对了，
1: 您回来了。你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呵，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2: 真感人。
1: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2: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1: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2: 还有买卖呢？
1: 嗨，买卖不大。
3: 雇员呐、

0: 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
1: 呵，
0: 一楼、二楼、三楼啊，卖东西。四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一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
1: 哦，
0: 有两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三辆丰田，两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好嘛，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
2: 了。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1: 赡
2: 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2: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2: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2: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2: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2: 哎，
1: 去哪儿啊？
2: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2: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2: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2: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2: 我们大石烂那儿人多。
1: 是啊，
2: 逛逛吧。
1: 哎，
2: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2: 一到了大石烂
1: 啊，
2: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2: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1: 嗯，
2: 侯耀文。
1: 呀，
2: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2: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2: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是，
2: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2: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2: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看一块儿遛弯儿
2: 啊。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2: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
2: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2: 啊，
1: 拿您呢当侯宝林先生了。
2: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2: 岳文呢？干嘛呢？
1: 这又是谁啊？
2: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2: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2: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2: 岳文，干什么呢？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我不是就是那个吗？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2: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不，嗨，这不是这
1: 不像话。
2: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2: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2: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2: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1: 嗯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2: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2: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2: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2: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2: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2: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2: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2: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2: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2: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 什么叫随你啊？
2: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2: 太像我了。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幸啊。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儿
0: 啊。我说是啊，老伯，
1: 嗯，
0: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你得着
0: 岳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0: 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大哥，我给你，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0: 你带着，带着，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拿着，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认亲》，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男子汉大丈夫》。
1: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2: 太欺负人了，你
1: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2: 我
1: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3: 哎，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4: 进屋。
2: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3: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2: 你到底是哪伙的？
4: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2: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4: 我骂他？
2: 嗯，
4: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2: 啊，现在没事了，骂他。
4: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2: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就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4: 哎呀，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2: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4: 出什么气？
2: 有人欺负你老婆。
4: 谁欺负我老婆？
2: 说快板的。
4: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2: 你怎么办？
4: 我去欺负他老婆。
2: 回来。
3: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3: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告
2: 诉你，别，
4: 你干什么？
2: 我拿刀。
4: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讲，老婆、贤妻、良母、妈
2: 啊，
4: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2: 你行了吧你？
4: 你干什么？
2: 我剪指甲。
4: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啊。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哎，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0: 这又来了，你简直就是为了挠人呐、啊！可不能这样，我哎呀，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1: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啊？
0: 我的。
1: 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好，
0: 没事。
1: 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又来了，我贤妻良母妈啊，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哎
1: 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0: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1: 谁是魔鬼啊？
0: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1: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1: 你，
0: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1: 你干吧，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
1: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0: 不是，
1: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1: 又来了，哎。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1: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走反了门了，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 瞧你这点出息的。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嗯。我走了。嗯。
1: 哎呀，
0: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0: 我再喝一口。嗯，
1: 多喝几口。
0: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看不见了，
1: 快去吧。哦，
0: 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 好好，快说。
0: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给你送饭去。
0: 那咱们的孩子，
1: 你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1: 嗯，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的？
1: 啊，我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0: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啊，啊，哪能像我这样三十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1: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五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1: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0: 保重。嗯。
1: 你去还是不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嗯。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嗯。 这个音乐不合适。

0: 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1: 哎呀，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啊，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啊，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嗯，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哎，
1: 老公，老公，
0: 我收拾
1: 你。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们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
0: 今天
1: 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做搓衣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呀，
0: 我做你能跟我比呀？我有设备。
1: 什么？跑啊你！跑啊你！我哎呀！啊，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哦。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来个不是去。哦，
0: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嘿，
1: 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冲动是魔鬼。
0: 嘿，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1: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0: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行？
0: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冲动是魔鬼呀，老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男子汉大丈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

0: 记讽刺了一个不拘小节、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他的自行车刹车、铃铛等安全设备都不合格，而且呢，他还不尊重交通规则，乱闯红灯，最后自食恶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
1: 我说，我说段相声。
2: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2: 啊，最近老没听了。
1: 您不是爱听吗？
2: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1: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2: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2: 哎，
1: 这对呀。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2: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2: 那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1: 不让乐
2: 啊？
1: 哪有这个事啊？
2: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1: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2: 是啊，
1: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2: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 这不叫受限制。
2: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1: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2: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 你在马路上走啊？
2: 啊，
1: 那哪行啊？
2: 怎么？
1: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2: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1: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2: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2: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 那是啊，
2: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1: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2: 啊？站这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1: 人知道你是谁呀？
2: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1: 那就是喊你呢。
2: 哦，我姓便，叫道走。
1: 这叫什么人？
2: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 嗯，
2: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2: 你说坐车不是
1: 啊？
2: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2: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2: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2: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1: 上去了，
2: 把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2: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2: 我鞋在上边呢。
1: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2: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着了？
2: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2: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2: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挨着往下排呀、啊、
2: 我排第九啊。
1: 啊，
2: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2: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2: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2: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2: 啊、哦，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2: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2: 后边去，
1: 白说了。
2: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2: 啊，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2: 这也不行。
1: 怎么？
2: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2: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2: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2: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1: 加哪儿了？
2: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2: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2: 我排到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2: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1: 你可穷对付啊。
2: 等着吧， 一会儿车来了。

0: 这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哼，我得先上吧。
1: 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瞧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盖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
0: 嗯，
1: 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村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配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嘛。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多悬。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直摁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摁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还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1: 嘿，你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说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我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矮。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这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儿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5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对了，
1: 怎么样？
2: 真倒霉。啊，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的？
2: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1: 我说的不算。
2: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1: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我说1000个老10000个老都不算数。
2: 对，
1: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2: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咱们开始。
2: 行啊。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谁认识你啊？
1: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2: 哦，还得认识。
1: 哎，
2: 可以可以。
1: 这不是陈老吗？
3: 哎买
1: 哦，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2: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1: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2: 你这这麻烦劲儿的。
1: 他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2: 再来。
1: 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2: 还小呢，
1: 没满月呢。
2: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1: 那您
2: 满月了？
1: 这
2: 嗨，满月也不像话。
1: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2: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1: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8了。
1: 哦，都58岁了
2: 啊。
1: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2: 岁数大的人了。
1: 岁数大的人
2: 啊，
1: 岁数大的人。
2: 对对对对，
1: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2: 小陈儿。
1: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2: 我有这瘾。
1: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2: 退休了。
1: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2: 对对对 对, 对
1: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2: 我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2: 内人？
1: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2: 我们孩子他妈。
1: 我们孩子他妈，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2: 我们家里的。
1: 你们家里的
2: 啊？
1: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2: 买地儿。
1: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2: 60岁。
1: 您爱人60岁
2: 啊，
1: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2: 大，
1: 大，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2: 头发白了，
1: 头发白了
2: 啊。
1: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2: 褶子多了，
1: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2: 惨了，
1: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2: 哪能待着呀？
1: 啊，
2: 上活动站了。
1: 哦，上活动站了
2: 啊！
1: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2: Yes，Yes。
1: 这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2: 对对 对, 对，
1: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2: 学跳舞。
1: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2: 最时髦的 disco。
1: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2: 上岁数的 disco。
1: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 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2: 字儿来。
1: 字儿？哪个字儿？
2: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1: 啊，
2: 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1: 今天什么呀？
2: 不认得。差点儿不认了呀。
1: 老
2: 时间差不多了啊。
1: 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2: 您客气。
1: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2: 您夸奖。
1: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2: 那是没跑了。
1: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2: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1: 我请您上东来顺。
2: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2: 烤鸭子腻人呢。
1: 哎，西餐
2: 我吃的不习惯。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2: 我喜欢吃江苏菜。
1: 北京没有啊？
2: 有啊。
1: 在哪儿啊？
2: 前面大街路东头。
1: 我怎么不知道？
2: 新华书店斜对过。
1: 没理会。
2: 由上海迁京的
1: 都一处。
2: 都一处南界饼
1: 什么字号来的？
2: 老正兴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3: 刘铭传闻报，担心后路有失，马上调集马部队五营回援。按道理也没错，可如此一来，正中捻军下怀。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您听着熟吧？没错，这就是捻军惯用的战术，先退后打。这刘铭传部是前后受敌，为了抵挡捻军的反扑，刘铭传把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是奋力迎战。但捻军在鲁王仁化邦的带领下，集中兵力，首先把左路的刘胜藻部给击溃了。这一下可麻烦了，明军是阵脚大乱呢。左部击溃了，中路和右路随之也溃退了，所以中军被团团围困。这场战争打的是相当激烈，唐殿奎、李希曾、田吕安、吴威章等部将先后阵亡，刘铭传是衣冠尽失，狼狈不堪。天无绝人之路啊，谁来了？鲍超啊。打了2个多钟点了，幸好这时鲍超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这捻军猝不及防，难以抵挡，被迫撤离战场。所以刘铭传是有幸逃过一劫，引龙河之战也转败为胜。按道理真该感谢一下人鲍超啊，哎，可这刘麻子不一样，他不但没感谢，相反因为输在了鲍超的手下感到丢脸。更让他难堪的是啊，这仗打完以后，鲍超派人送礼来了，送的是什么呢？刘铭传那不是衣冠尽失吗？对，鲍超啊把刘铭传丢失的衣冠给他送来了。嘿，你小子用意何在呀？不言自明啊。刘铭传是大受刺激，于是不顾事实，那开始抨击鲍超了。他上报说淮军为什么打败了，原因在鲍超，因为鲍超没有按时发动进攻，所以导致淮军是孤军作战，损失惨重。嘿呦，鲍超一听大怒，明明是你刘铭传提前进攻，你反倒血口喷人，倒打一耙不成？鲍超也上报说
4: 刘铭传为抢头功违反约定，事后颠倒黑白，意在嫁祸他人。
3: 这两个人相互诋毁，都向各自领导告状。这时候领导的态度相当重要。
4: 事实虽然很明白，然而作为前敌统帅的李鸿章，不知是偏听偏信还是有意袒护，竟然认为责任不在刘铭传，在鲍超。
3: 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
4: 该提督啊，说的是刘铭传，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引龙河之役接战过猛，又引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幸停军元应奋勇，再接再厉，乘机大捷，转败为功。
3: 这不明摆着袒护刘铭传吗？尽管在上奏中他批评了刘铭传，说他平素好战轻敌，但在关键之处，究竟是谁延误了战机呢？这李鸿章的屁股坐到了刘铭传一边啊，明确说了，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哎，不过对于鲍超的功劳，他也写了，是乘机大捷，转败为功。这么上奏，别有深意呀。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护犊子那是有名的，司空见惯。但曾国荃是湘军领导，按理来说，曾国荃你得说句公道话吧。可是曾国荃也没说。作为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报告说，引龙河之战，刘铭传遇到的是任化邦，而鲍超接仗的是赖文光，任强赖弱，所以刘铭传败了，鲍超胜了。看上去曾国荃似乎没偏袒任何一方，但是这也话中有话。您琢磨一下，曾国荃说了，说刘铭传遇到的是强敌，败得情有可原，鲍超呢碰上的是弱旅，胜也在情理之中。哎，这就奇怪了，湘军将领曾国荃为什么不帮自己的部下鲍超呢？您再琢磨一下，事出有因。一，鲍超非湘军嫡系。二来，当时的曾国荃因为屡战失利，身陷弹劾，自然不想得罪李鸿章。于是，这位可怜的鲍超先生就成了牺牲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引龙河之战虽然是转败为胜，但是损失不小。鲍超和刘铭传是纷纷上表相互弹劾。不久，朝廷下旨是严责鲍超，这一下可把鲍超气坏了，那火爆脾气马上闹情绪啊，上奏伤病复发，请求开缺调理。其实曾国藩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鲍超撂挑子，一是上面赏罚不明，二是弟弟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啊，三是少荃，也就是李鸿章爽约。尽管曾国藩旁观者清，但是这位老师也没伸出援手，原因是这鲍超撂挑子有要挟之意啊，任何一个当主帅的这都不能允许。所以曾国藩在信中说，对于诸将有挟而骄者，绝不能低首恳求，而要以硬自决对之。什么是硬自决呢？曾国藩曾经有过解释，他说，诸子常言，悔字如春，万物运序出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以及，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而且他又言，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是贞字配冬。他认为

0: 真字就是应字诀也。说了这一堆，估计您理解不了。简单的来说，应字诀就是冬藏之法。凡是遇到难处，你得咬牙挺住，就像挨过冬天是一样的。那么冬天一过，迎来的将是万物复苏春之生机。所以说啊，这二人弹劾之事，由于没有人主持公道，这鲍超忧愤成疾，心灰意懒，不久就提出了，算了吧，我这亭子军呢，32营，就地遣散得了。话说有一回，湖北来人了，老乡嘛，曾国藩向他问起，说鲍超的病情如何呀？而且曾国藩在他的自己日记中也有所记载，原文是这样的：格什哈自湖北归，这格什哈谁呀？就是那卫兵啊，询问鲍春亭之病，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各伤皆发，头上一伤流黄水，沉重已极，唯尚能吃米汤少许，耳聋，二者未有生机耳。由此可见，当时鲍超的病情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唯一也就能喝点米汤了。所以上面即便是不同意开缺也办不到了。不过对于鲍超的停军，李鸿章并不同意完全遣散，而是要挑其精壮加以改编。您是不是又觉得耳熟啊？没错，这个办法一如当年对待老外的常胜军，我保留住你的精华，为己所用。李鸿章的想法不久就得以实现了。就在这一年的7月29日，鲍超的亭军在裁撤了老弱病残之后，其精壮被挑选后带往济宁，整体编入淮军，完全达到了李鸿章的目的。关于这次亭军的改编，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下。鲍超请辞以后，亭军将士希望自己能归属曾国荃领导。这件事儿，曾国藩肯定是知道的，毕竟是湘军旧部。他在同治6年4月22号的日记中就写道：亭军已至德安，军心远归地处。后来曾国藩又提出来调用直隶提督娄庆云前来接统，找个接班的。但都没能实现，最后没辙了，亭军归并淮军。一年多以后，这是后话了。当捻军被镇压后，曾国藩进京是觐见皇太后皇上，在养心殿上，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起鲍超和亭军：“鲍超病好了不？他现在何处啊？”臣听说病好些，在四川夔州府住。那鲍超的旧部撤了不？全撤了，本存8000-9000人，今年4月撤了5000。9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姿势，又将此4000人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皇太后和曾国藩的对话也就是十几句话，但是提到鲍超的有以上两处，可见当时鲍超名气之大。但如此名将，可惜呀，最终还是在湘淮两系的明争暗斗中落寂而去。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来说这一年的战事，旧口之围，李鸿章是一败再败。引龙河之战后不久，东捻军又在淇水歼灭了湘军彭玉局部。至此，李鸿章上任以来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计划彻底破灭了。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了河南南阳一带。当时捻军面临着几个选择：一，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没有粮食，而四川路途遥远，所以赖文光和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哪儿都不去，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后来呀，很多的战略专家认为这个决定存在很大的失误，因为他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李鸿章没督师前对曾国藩当时提出的河防那简直是不屑一顾啊。您还记得吗？李鸿章曾经说过叫闻者皆笑其迂，而且讥讽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是在接二连三吃了败仗之后，李鸿章才真正领会到了曾国藩，也就是自己恩师的良苦用心。对待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它流动，真不失为有效之策呀。直到此时，李鸿章才认识到，哎，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这个方法听上去笨，但笨办法自有笨办法的道理呀。最简单的常常是最有用的。于是李鸿章决定仿效曾氏的筑墙之法来对待捻军。换句话说，当年他提出的万里长墙真是终于知音。但知音者非古之秦始皇，乃今之李鸿章也。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到手运河之策。所谓到手运河，就是把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李鸿章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域加以歼灭。第二道防线是运河防线，这道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则可以利用这道运河防线继续围歼。计划已经推出了，为了确保实行，李鸿章是亲自巡阅运河，沿途查勘，并且督修长墙。据说七月初间，运西的长墙一律完整。紧接着，李鸿章调集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当地部队，是层层设防，铁壁合围。

0: 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不安心。他担心什么呢？原来这个焦来河啊，自新河南至塔埠口260里，其中淤浅处很多，而且秋后这个河床容易干涸，捻军很容易从这里突破。于是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自己的担心，并决定亲自带队前往督防。1867年的9月23日，李鸿章持抵宜州，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进行了会晤。此时呢，东捻军正在山东的莒州一带活动，由于淮军游击之师的追剿，捻军大部开始向胶莱防线的北端移动。因此在这次会晤中，李鸿章就提醒丁宝桢说贼有回窜之意。丁宝桢说已令王承谦、王正奇等军扼扎莒宜要隘之十字路，本府将自带杨飞雄十营驻扎宜州，堵其回窜。李鸿章又说可据我所知，山东军在胶莱强垒未坚，勇粮未放，恐之误事啊。丁宝桢不以为然，说已有安排了，放心吧。李鸿章又说据潘鼎新报告，鼎军二营接防维和西岸10余里，但旗下至海口上有60-70里地无人防守，贵府应派山东军驻防。哎，对于这一条，丁宝桢表示同意。谈好了，李鸿章立刻带着刘秉章、沈洪富等马部队进驻台儿庄，是就地指挥。让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就在他到达台儿庄10来天后，就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东捻军就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维和。天哪，这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间化为了泡影，他是又气又恼。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很显然，我千叮咛万嘱咐，结果这问题还就出在丁宝桢身上。尽管李鸿章一再提醒他加强胶莱北端的防线，他也的确派出了14营防军前往驻守，但这一切不过是虚应故事。首先说丁宝桢派的这14营兵力显然不够，其次当捻军突围时，这鲁军根本没做什么抵抗，倒是捻军大队突破了防线以后，哎，这鲁军来劲儿了，大张旗鼓地进行追赶，唯恐这个捻军跑得不快啊，这不添乱吗？鲁军的所作所为不是偶然，这表明丁宝桢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地方官，他不希望自己的辖区成为战场，所以阳奉阴违，明堵实不堵，用意就一个，这就是驱捻出鲁， 哎，别在我的地盘上打，出了山东就行。这就是导致鲁军防线被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都心知肚明，李鸿章是大为恼火，他指责丁宝桢慢视轻敌，玩忽职守。可这个丁宝桢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这是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而且还把责任推到了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则是徇私违旧，倒置是非，完全属于推卸责任。您会说了，这丁宝桢多大的谱啊，不听李鸿章的吗？这点您得听好了，虽然李鸿章是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是李鸿章管不了丁宝桢，丁宝桢作为一省的大员，也根本不买李鸿章的账。说到底还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李鸿章早在督师开始就曾经提出过要统一事权，明确地方权限，就怕掣肘。可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曾国藩当年督师的时候，就是因为地方掣肘是一事无成。现在对不起了，老师吃完也该李鸿章你自己吃苦头了。咱们得说说这个丁宝桢。丁宝桢在清代官场也是名臣之一，咸丰三年的进士，历任编修知府、巡抚，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关于丁宝桢的那些事儿，有几件值得一提。对，您说这人挺耳熟的，这就是杀安德海。当然了，这是后几年的事儿，但是从这件事儿中可以见到丁宝桢的为人作风之一般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德海是谁呀？那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有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南下采办，一路上是作威作福，怨声载道。尽管如此，这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谁也不敢动他呀。就连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当安德海到达山东泰安时，丁宝桢却出其不意杀了安德海。理由很简单，太监出行有违祖制，采取的方法那更绝，先斩后奏，是异常果断，杀了再说，而且暴尸三日以解民愤。哎呦，这几年后发生的这件事儿也是震动了朝野。民间有传说说慈禧闻讯大怒，开始要杀丁宝桢，后来又改了主意，不但没杀丁宝桢，反而提拔了他。原因呢，外界一直有传闻说慈禧和小安子不清不白，这安德海被杀后不是暴尸三日吗？人们亲眼看到这太监安德海呀，却系无根之人，这就是谣言不攻自破。为什么呢？对呀，他的的确确是个真太监，这一下啊，反倒为慈禧洗清了污名。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传闻，但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丁宝桢的个性。慈禧身边的红人他都敢动，你说他怕谁呀？再来讲一件丁宝桢的事儿。怎么强硬法呢？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杨乃武与小白菜。据杨乃武的女儿回忆说，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复审后是即将平反，可是丁宝桢恰好入京，为袒护地方官，他大闹刑部，居然指着刑部尚书桑春荣的鼻子说他老迈糊涂。而且丁宝桢还责问验骨的司官，凭什么人死三年了还能确保验尸无误？这个丁宝桢是气势汹汹大声跑。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这山东剿匪丁宝桢真是配合不力，但这个人根本就不买李鸿章的账。丁宝桢不仅强势，而且特别精明。我们曾经说过，李鸿章为了加强胶莱防线，曾经提出将山东地方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领导。丁宝桢马上举手表示不反对，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山东境内的淮军统一纳入他的指挥，这样才更有利。天哪，智商没问题吧？对，我不反对啊，统一指挥可以，不是逆李鸿章指挥啊。到了山东地界儿，你得由我丁宝桢指挥吧。哎，丁宝桢就是这么一个刚硬无比又聪颖过人，谁想占他便宜几乎没可能的这么一个官儿。李鸿章碰上丁宝桢，这真算遇上硬茬了。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啊，你来我往，可朝廷不耐烦了。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俩都别吵了。李鸿章有问题，对你丁宝桢你也有问题，半斤八两。所以下令李鸿章交部易处，而丁宝桢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得，各打50大板。其实这也是当时清廷惯用的手法。但恰恰是这一顿板子把李鸿章打醒了。对呀，闹什么闹啊，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建功立业，否则我的老师曾国藩就是我李鸿章的前车之鉴呢。想明白了，这人呢就不再认死理了。李鸿章开始主动讲和，挺好，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李鸿章认为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也巧了，这丁宝桢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冷静以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所以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一致决定加固运防，共同对敌。您说这不电影情节发展的挺好吗？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就在此时，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哎，你李鸿章现在又搞，都有没搞出什么名堂，这叫劳而无功，搞什么搞啊？李鸿章一听就急了。如果说几个月前他自己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那么现在我李鸿章已经是运防的捍卫者。在他看来，灭捻者非运防不可，除非另有他法。至于运防眼下是没奏效，问题不在运防，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李鸿章是上书陈述理由，请求不罢运防，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

0: 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否则这是前功尽弃，军心为之动摇啊。这份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朝廷的采纳。然而对于东捻军来说，这实在是个不幸的决定。从九月至十一月下旬，短短两个多月，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奇制奇，以快制快，接连获得了胜利。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但是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我们上文书跟您讲过，这有第二道关口，他没办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所以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东捻军是损失惨重。九月间，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此后不久，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刘铭传部紧追不舍，是一路跟进。据报，十一月十七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明军曾击中仁化帮的右耳。尽管伤势并不严重，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打了仁化帮的一个右耳朵，这么厉害呀？介绍一下这位仁化帮吧。仁化帮，小名仁柱，安徽蒙城人。是小捻的出身，特别小就跟随叔父是舞枪弄棒加入捻军。仁化帮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是清一色的捻军。这个仁化帮啊，作战勇猛，前文跟您介绍过，高楼寨他打死了僧格林沁，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更是击毙张树山，引龙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仁化帮亲自指挥的，所以在捻军内部，仁化帮的名气远远超过了赖文光。李鸿章把仁化帮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山东日照，仁化帮被淮军的枪弹所伤，没有伤及要害。负伤以后，他率部迅速退到了苏北赣榆。可是刘铭传不让啊，跟在后面是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仁化帮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实施伏击。哎，他经常打这手，熟悉啊。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左右，刘铭传军和单庆马队来到了苏北的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哪儿了。哦，向青口一带退去了。所以刘铭传继续下令追击，兵贵神速啊。但此时突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是不见人影。 明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是黑压压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地动山摇。刘铭传部啊，开始还还击，和这个单庆分头迎敌，洋枪队是连环释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挡住了，但是很快发现又有大队的捻军从身后面包抄过来了。人化帮最拿手的是什么？伏击，而且在运动中伏击敌军，不管是高楼寨、引龙河，他是频频得手，这一回又是如法炮制。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这捻军突然不战而退了，队中有人惊呼：“啊，鲁王中弹啦！鲁王中弹啦！”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是向后狂奔而去。借此机会，刘铭传部乘机追杀，是捻军大败。捻军败退是因为人化帮在战斗中不幸身亡，当然了，这是事后举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杀死人化帮的是谁呢？淮军吗？不是，捻军内部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名叫潘贵生，是人化帮手下内五营的头目，在安丘之战后被刘铭传所收买。那没有点好处谁当叛徒啊，是吧？这是一句经典的小品的话。刘铭传许他三品花翎，赏银20000两，这在当时应该说官不小，钱也不少，跟着他们当土匪有什么前途啊？于是这个叫潘贵生的带着他的部下乘着激战之计，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少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这位捻军名将人化帮是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说，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当时毙命。可惜任化帮这一员大将死在了叛徒之手，而他的战死是捻军的重大损失。我们曾经介绍过，在东捻军中，任化帮和赖文光可谓是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经评价过，任驻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文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故结不解。说他们俩是狼狈为奸，一个善谋，一个善战。可人化帮战死了，赖文光是顿失臂膀，此后捻军是一蹶不振，连遭败绩。这一年12月间，淮军主力在山东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的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着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着运河南下逃奔，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被俘。这一年是1868年，时间1月5日的深夜。赖文光被俘，谁抓的？淮军吴玉兰部。这个吴玉兰是合肥东乡六家叛人，他的兄长吴玉芬原先是谁呀？程学启的部下。根据吴的报告说，他带队沿运河东岸追杀，在瓦窑铺附近遇贼。当时雨夜昏黑，捻军数百骑是拼死抵抗，到了午经时分，他们纵火烧房，开始突围，而吴玉兰率军堵截，火光之中 吴玉兰建议首领执黄金。

0: 一指挥，于是吴军是连放数枪，该首领的坐骑中弹，摔倒在地，当场生擒。后来经过询问和指认，原来此人就是尊王赖文光。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被处决，两位首领都死了，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是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碾逆全骨扑灭。但是这一次李鸿章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却在陕西越过了黄河，进入山西，并且将剑锋指向基辅。这西捻军的动向啊，立刻引起了朝廷不安。不久，张宗禹率部进敌了保定，哎呦，这京城为之震动啊！朝廷紧急调度啊，历令官军是各部回救根本。保定，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离北京现在要坐高铁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李鸿章在济宁接到了谕旨，1867年秋移驻山东济宁，几个月后东捻军被镇压，而新年将至，淮军诸将先后来此是集结度岁，进行休整，准备过年了。可是1868年的正月，新春大年还没过完，朝廷北上救援的谕旨就到达了。李鸿章哪敢怠慢呢，立刻召集众将传达圣旨，并手谕各部做好开拔准备。可是没想到的是，淮军诸将的反应空前抵触。怎么用这个词儿啊？不干了呀。人家说了，这些年我们南征北战，四处奔杀，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把东捻消灭了，说什么得让我们喘口气儿吧，就是牲口那也得歇个脚吃个草料啊。然后淮军各个众将是各寻理由撂挑子了。哎呀，带头闹事的是谁呀？您猜着了，又是那位刘铭传。刘铭传首先提出请假三个月，理由很简单，身体有病。接着郭松龄、潘鼎新紧随其后，提出了休假的请求，那我这还有年假没休呢。而刘秉章、李肇庆也不甘落后，纷纷要求谢勇。哎呦，这个更干脆，什么意思？我退伍了啊，离开部队，卸甲归田。李鸿章又气又急呀，荆棘危殆，刻不容缓，而抗旨不遵，罪名更大。不错，这些年淮军东征西战的确兵疲马乏，伤亡

0: 重，急需修整和补充，是实情。可是淮军诸将的不满情绪如此之大，却另有原因。李鸿章比谁都清楚，东年剿灭，淮军诸将个个是居功自傲，野心膨胀，许多人跃跃欲试，心中有了更高的期望。然而朝廷功大赏清，所以各位将领是牢骚满腹，抱怨之声四起。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挑头闹事的刘铭传，因为平定东年，刘铭传是居功至伟，可到最后行功论赏的时候，刘铭传是一个三等轻车都尉。哎呦，连曾国藩都替刘铭传抱打不平了。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曾经写道，刘铭传创倒首运河之谋，使此古坚除境尽，又苦追苦战，至三年之久，实为非常之功。而三等轻车都尉，仅与应忠诚同赏劳役，相去万倍，此间功义多为暴屈，知渠必不能无欲欲。阁下忍辱耐烦，肃清中原，孙不以劳服于赏为义，亦必对行三而谦然。为什么？这个三等轻车都尉啊，这跟他应该得的相去万倍，但也无可奈何，所以用了一个词儿叫谦然，而且希望李鸿章劝说刘铭传，你得忍耐呀。善成天眷，善居成功，而且信的最后一再叫至主，至主。肯定这个奖赏太差劲了，但做大事者你得会忍让。显然啊，李鸿章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希望刘铭传善成天眷，善居成功，可根本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雅量和境界。这个人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刘铭传向来我行我素，根本不肯委屈自己。东年灭了，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完全可以跻身地方之长，弄一个地方大员，封疆之力干干。哎呦，这朝廷的奖赏不赏则好，这跟泼盆冷水有什么区别呀？用现在的话讲，那心里面啊，哇凉哇凉的。喝酒的时候，刘铭传就大发牢骚，说老子带兵打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这朝廷有功不赏，有过先罚，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脏话都出来了。李鸿章就提醒，邢三呐，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口无遮拦。嘿，不劝则已，这一劝呢，刘铭传更火了，嘴里骂骂咧咧的，朝廷不赏也就罢了，为什么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为我们争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重过高对膝关节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同时要注意补钙，这是保护膝关节的重要一环。咱们可以以食补为基础，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还有紫菜、海带、虾、鱼，这些海产品钙含量都比较丰富。另外多晒晒太阳，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对骨骼健康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习惯边吃饭边喝水，觉得顺顺嗓子挺好的。其实啊，这个习惯可不太好。胃里的食物靠胃酸来消化，如果一边吃饭一边大量喝水，胃酸被稀释了，消化能力自然就下降了，长期这样容易消化不良。不过也不是说吃饭时完全不能喝水，一小杯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是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那就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另外，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也不建议大量喝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你给我夹一块，我给你舀一勺，热热闹闹，其乐融融。但是这一来一往之间呀，每个人的唾液也随着筷子勺子进了同一盘菜，再进到别人的嘴里，病毒的传播也就在这温情默默中悄悄发生了。那怎么才能既保留了这份热闹和温情，又避免传染疾病呢？答案很简单，公勺公筷，赶紧用起来吧。分筷不分爱，这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呵护。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六哥，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焦赞。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挺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你们有啥事儿？那你有啥事儿啊？我到京城办事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刘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金。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得了吧，刘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哎，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3: 刘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4: 怎么说这话？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的？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那不行，我们也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3: 我们自己长腿来了。
4: 来了也不带去。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3: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4: 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蒙娘了，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不行啊？
3: 不行拉倒呗。
4: 老舅跟我走。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 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柳郎急得汗都冒下来了，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哎呀，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嗨，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5: 行。
4: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5: 行行行行。
4: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个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帮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5: 嘿，这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4: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个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5: 哎，老焦喂，
4: 这家太快，这么好
5: 啊。
4: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6: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5: 哎，不，你看这个门楼修得太好了。
6: 我舍不得走。
4: 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6: 走到那看看。
5: 是吗？
6: 哎，那好，瞧瞧去，看咱老王娘去。
4: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6: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4: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6: 怎么？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
4: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6: 呀。这是怎么回事？
4: 孟良一看，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6: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走走走，咱们从后门进府。”
4: 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7: 哟，骏马回来了，
6: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7: 哎，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4: 三个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
6: 六郎想，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
4: 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交代，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
8: 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9: 妹妹，
7: 老孟娘病好没好啊？
8: 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
4: 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
6: 刘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管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7: 哎，好。
6: 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7: 好了。
4: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这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
6: 你说左一碗

0: 又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得理儿了。孟良一扒着嘴儿，
1: 老焦，别喝了，别喝了。
0: 怎么的？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1: 谁到了？
0: 准是给老孟良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蒙娘来了吗？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1: 娘在哪呀？
0: 找呗。
1: 天母杨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去你的吧，我领道没错。
0: 孟良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1: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焦黛一看，小声的说：“
1: 咱俩进去。”“
2: 别忙，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景说：“
3: 娘啊，老娘舒心，不孝儿杨景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4: 夹气伤寒。”“
0: 怎么得的？”“
4: 叫人气的。”“
0: 谁气的？”“九妹想说，八姐一拽她衣襟儿，她把话要咽下去了。这阵儿太君动了动，
4: 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回来了。”
0: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
4: 娘，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4: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3: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4: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3: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4: 啊，
3: 什么书信？
0: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
3: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
0: 柴郡主脸一红，
4: 啊，是我。
0: 六郎火了上来，他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4: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3: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4: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3: 哦，这是谁干的？
4: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 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按龙行七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
3: 老管家杨红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匾。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劈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劲儿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呵，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
5: 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
3: 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
4: 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
3: 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交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哦，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交赞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孟良交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1: 给娘抓药去。
4: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也不认得呀。
3: 哎呀，新状元
1: 不用问，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对，找房子阔的地方去。
4: 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伞相似，青枝绿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这家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
3: 状元及第，
1: 哎，兴许是这儿，别走，就来这转荡转荡。
4: 两个人正在这转荡，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
0: 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
4: 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啊。焦赞可气坏了，
0: 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
4: 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
0: 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地问：“
4: 老爷子，老爷子，快醒醒！”
0: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了，少气无力地喊：“
4: 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
0: 你孩子哪去了？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
4: 好啊，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
0: 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下来送到这块儿。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4: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0: 不是。
4: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0: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4: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他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他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他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个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呐、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喝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
0: 孟良、焦赞听完肚子都气爆了。我问你，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
4: 他叫谢金武。
0: 哦，谢金武
4: 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
0: 嘿，这么巧啊。好了，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
4: 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
0: 怎么救不了？那大门关上了。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4: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0: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4: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0: 只有找个雷人，我是焦贤弟，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
4: 那不干。
7: 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儿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8: 行，那你先走吧。
7: 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再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8: 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我先进去就得了，到里边等去吧。
7: 焦再往四周围看看，桥楼都三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一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住了墙头，一掌针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一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哟，怎么有这玩意儿？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子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当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半夜三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两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墩垫，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二十八九岁，黄白净子，两道秃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仨金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得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了。周围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姑娘。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还拿起把来了，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破口大骂呀，叶少，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应呀。好啊，还犟嘴，啪啪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哎呀，上边这小子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 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

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进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找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自灭。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武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牌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武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全，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焦赞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了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焦赞在窗外看得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窜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地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儿了。焦赞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焦

把桌帘给撕掉，一看谢金我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神马东西？你是谁？我叫谢金武。什么？你叫谢金武？是我是我。好汉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啊，是我。你夸关路过天伯阳谷。哦，对对对对，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他这个不是什么、是我手下家人干的，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啊？那好汉爷，你是谁？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就在来人，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丹往前一近身，单刀一举，扑哧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一腔子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磨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乡台。他也给抹了，死尸蹬出多远，他回头看了看，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焦赞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焦赞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对了，我经常听孟大哥说，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粉皮墙留诗一首，今天呢，老焦也留首诗。对，人家游山玩水留诗一首做纪念，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诗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儿，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的，跟孟良练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来。他在屋里学了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着血，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噗噗噗，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前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得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金

0: 天动地的大事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刁旦夜入谢金武家，刀伤六条人命，
2: 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3: 哎，我二哥哪去了？
2: 他正在琢磨，就看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3: 老三呐，走，快进院。
4: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3: 干嘛？
2: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
3: 在哪儿？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4: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2: 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羊准得说，还是交赞孝心喽。
4: 他俩还当好事呢。
2: 孟良就问
3: 老焦，你宰了几个？
4: 没算，六七个吧。
2: 我没摊上。
3: 哎，
2: 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阵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有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5: 六郎知道啊，写信的事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2: 哦，
5: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到了，
6: 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
6: 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
2: 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交战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
7: 六郎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6: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7: 什么药引子？
6: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夜入谢金武的宅院，把他人心掏出来，在这儿呢。娘们，你看看。
2: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
7: 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痛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
2: 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交战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见好了。
7: 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8: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7: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8: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6: 焦赞可乐了，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
2: 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5: 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7: 老太君，

0: 究在，蒙儿，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1: 娘啊，谢金武家的。
0: 啊，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1: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0: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柳郎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
2: 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焦赞、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焦赞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焦赞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呢。”“刘夫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乐胜也别讲。”“好啊。”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止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焦赞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吧，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哦，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镜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年纪在个28、9岁， 说话公鸭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了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场，腰扎皮亭大带，青中衣儿，抓地虎的靴子，肋下佩剑，德胜沟鸟翅环，还挂着一口三庭刀，怀抱皇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算干什么地呢？气得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了。钦差在上，杨廷迎金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柳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
3: 朝前带路。
2: 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
3: 免。
2: 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这是谁？
4: 不认识。
2: 他来干什么来了？
3: 不知道。
2: 好大的架子，哼，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
3: 杨骏马接旨吧。
2: 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得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看来这灾难要降到杨某的身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
3: 军兵抬来香案，
2: 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景回朝，见诏即日动身，特命钦差狄玉桃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
2: 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哥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桃？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那模样，有阵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昌来还不得把他掐死。
4: 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
2: 岳胜、郎琴、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
4: 杨景心里明白，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去京城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
2: 钦差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交印。
3: 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2: 是是是是是。六郎转身看了看24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
5: 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
2: 诸位，我告辞了。
5: 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

0: 太国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呢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了。狄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二十四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嗯，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施礼，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郝寿臣的唱念韵味浑厚，功架凝练。他善于刻画人物，数十年艺术生涯中，在220余个剧目中扮演过160多个主要和次要角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盗马》。

饮罢了杯，我叫官。

在这山岗旁那望。

天宗。

家的官员啊。

爹

的票金子，上干了成的。

两旁相陪，只见金灯响着铁钟，鬼在春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郝寿辰演唱的京剧《盗马》。马连良是京剧马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将声墨两行的表演手段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唱腔艺术，形成了唱念做相结合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人

0: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九江口》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这个，金玉火王兵发玉山，带领多少人马？10万人马，战将千员。

要发兵于山，是定中则计。向老臣与之公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丧身虎口，我这不寒的基业岂可化为飞灰，怎不令人可惜，怎不令人可惜。

不。

托探我这十万大军斩将天端，却丧在你一人之手，我恨不得十二指中一个指尖，方叫我剪那头。

得夫去，调起八宝回军，改扮渔人模样，去到九江口，银榜接驾，我就是这个职业。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九江口》。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在演唱上吸取了梅兰芳的甜、程砚秋的婉、尚小云的尖、荀慧生的绵和四大家之长，形成了他所独具的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的演唱风格。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西厢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锁五龙》。

大小罗英来，我为你打架了三两遍了，我为你挖开几多菜，我管你不已经等我到来，我已经调皮不回来，休息你始终逼得我留在奴才呀，奴才。

0: 二哥家人未归来，人头二哥回营寨，啊我石桥高上埋，我见银塔三斗街，我跪下来扛红袖把刀抬。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锁五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首先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如果说青色承载了东方审美的哲学意趣，那么黄色则浸染出我国古代皇权与礼制的深厚底色。这抹象征至高权力的颜色，其原材料众多，且大多易染易得，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珍贵与权力划等号的印象大相径庭。那么黄色染料选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黄色又是怎样迈入帝王家，一步步走上皇权象征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黄帛缀秋色，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10: 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老舍先生的文字， 当时呢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并不理解隐藏在文字之下的那份对故乡的热爱，但是却也记住了西山的红叶、北海的残荷，还有他念念不忘的抱二两羊肉、喝一壶小酒。当时只是觉得原来这就是天堂。后来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秋天，我好像慢慢的明白了老舍笔下那个北平的秋。节气轮转，秋风给北平披上了金黄色的斗篷，而黄色的琉璃瓦在絮絮讲述着这座城市最厚重的历史。蓝天下，这片土地彰显出它最旺盛的生命，时间和空间在此刻融合，不约而同地用同一种颜色书写了一幅天堂的画卷。今天我们来聊聊黄色的故事。黄，一个能追溯到商周甲骨的文字，诞生的足够久远，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黄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地之色也。《易经》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大地就是古人心中黄色的来源。在中国久远的创世神话之中，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于是女娲用地上的黄土捏一捏，就做成了人类。而土呢是黄色的，我们自然也都是黄色的，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们就此诞生。正因为有了团土造人的事迹，女娲也被称之为大地之母。女娲是大地的母亲，那大地呢？大地是万物的母亲。易经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按照传统义理的说法，大地就是万物的母亲。那么在农耕社会之中，大地可能远远比不上太阳、黄金那样耀眼，但是它却承载了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口粮。大地用厚德承载着万物，当五谷在它的孕育之下结出累累硕果，那金黄色的麦田使大地又一次显现出它独有的色彩，丰收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文化中的延续，便形成了五行观念当中稳坐中央的土象。班固说啊，土居中央，土成为了五行之首，而黄色当仁不让的就成为了五色之首，因此也就有了黄者中和之色的说法。自然居中的黄色以中和之美成为了尊贵的象征。在《后汉书·西域传》当中记载了一个跟金黄色有关的故事啊，当时有传言说，东汉的汉明帝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小金人儿，哎，这个小金人的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头顶上有一圈光芒环绕着。睡醒之后，汉明帝就让人来给他解梦啊，大臣们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啊，就是说西方世界里面有一种神仙啊，这个神仙呢叫做佛，身高有一丈六尺，按照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啊，这个佛的身高有3.6米啊，这就妥妥的就是一个巨人嘛，而且说他浑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于是汉明帝就派遣了使者要前往天竺啊，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度，要去求取佛法。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汉明帝就叮嘱使者们啊，说一定要把这个佛的画像也带回来，因为汉明帝也想看看这个浑身金色的佛到底是不是自己梦里梦到的那个小金人。那么这个就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 那么有了皇室做背书啊，东汉时候信奉佛教的人也就开始逐渐变多了。金黄色在佛教的思想当中，它就代表了智慧。金黄色啊，在佛教当中是最上品的颜色。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当中供奉的佛像，大多都是金身庄严、慈眉善目。鹅黄成为了当时最时兴的装扮，这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或者是画，或者是粘贴在这个额头中间的，那么用不同纹饰起到装饰作用的化妆手法。相信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最开始知道鹅黄这个东西，应该是从这个中小学必备古诗《木兰辞》当中。完成替父从军的使命，回到家里的木兰换上了旧时的女子一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当她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啊，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啊。这个花黄就是鹅黄当中最漂亮的一种。在木兰的脸上出现的这个花黄，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画出的花朵的装饰。有人说这种装饰是汉宫装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物实例啊，已经是北朝时期的了。北朝时期的《北齐校书图》当中啊，画中女子的鹅黄不同于木兰的那个花黄，它整个的这个黄色颜料是遍布了整个额头。这个淡淡的黄色，现在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乳白色啊，这个黄的颜色看不太清楚了。那么这种黄色的装饰啊，有的是直接用颜料画在皮肤上，有的呢是用这个不同材料的这个薄片儿染上黄色之后，再剪出自己想要的形状，用胶贴在额头上，啊，这也就是木兰用的贴花黄。不同于现在的姑娘们啊，总是沉迷美白，那时候的人们，他为什么人人都要争当黄脸婆呢？《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乐府民歌，而木兰呢？她是一位来自鲜卑统治下的北魏姑娘。那北魏的崇佛有多兴盛，相信不用我来多言的啊。中国现存的四大石窟全都跟北魏有关啊，其中云冈和龙门都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北魏时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顶峰。朝廷之内当时甚至会专门的设置僧官啊，来管理宗教事务，各地的寺院广塑佛陀金身，于是鹅黄就此开始流行啊。佛祖都是以满身涂金的这个形象示人的，那信徒们你不得跟着学习吗？这个金黄色是佛教的上品色啊，自然界当中最贴近这个颜色的那就是黄色了，因此在额头上装饰跟佛祖一样的黄色，也象征着我们是在追寻智慧和开悟的道路之上。这种妆容在当时甚至是被称之为叫做佛妆。当信仰跟时尚握手言和啊，南北朝时深埋进国人心中的这个金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仪式了，它是汉化后的中华文化养料。黄色的流行和佛教啊，在这300年的汉化进程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南北归一之后，黄色走上了一条被皇权所垄断的道路。随着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从宇文氏到杨氏的权力过渡，以杨坚为代表的新一代统治者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仅仅历时不到4个月，杨坚就带领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这个300年的大分裂时代。这位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啊， 他也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长大的，从小在寺庙当中长大的杨坚自然是深受佛教文化的感染。杨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黄袍为尊的皇帝。清代的王夫之在他的这个《读通鉴论》当中就说道，开皇元年随主服黄，定黄为上府之尊，建为永制。意思就是说，隋文帝的开皇元年，皇帝呢就制定了以黄色为最高等级的这个服饰的颜色，并且把这一条规定确立为永久执行的制度。因为杨坚认为黄色是明而不炫，韵而不幽，也就是说这个黄色呢它明亮，但是呢不刺眼，含蓄，而且它还不那么晦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庸之道思想的。当然对于崇佛的杨坚来说，这个黄袍也是庄严神圣的一个象征。于是从隋文帝开始，黄色呢正式成为了皇家的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啊，离垄断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那么一切的起点开始于唐高宗。《旧唐书·渔福志》当中有记载说，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就令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身青乱紫，非卑品所服啊，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朝餐之处听见服黄，从之，总章元年时一切不许着黄。这位在这个唐高宗朝深受信任的孙茂道上奏说，按照旧制呢，六品七品的官员是要穿绿衣服的，那么八品九品穿青衣，但是深青色跟紫色很近啊，非常的相近，就很容易混淆。那么紫色咱们前面讲是一个高贵的颜色，它是不能被低级官吏所穿的颜色，所以就希望皇上把这个八品九品的官服改成碧绿色。那么另外呢，在朝餐这样的大场合的时候啊，可以允许他们穿一下黄衣服。那么这一年是什么时候？是唐高宗的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六年之后，总章元年，朝廷开始全面禁

穿黄衣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李治筹备在长安建造明堂，黄色的衣服和明堂的作用，它是一致的，这就是一种皇权与皇权的结合。在漫长的千年历史当中啊，最有名的一件黄袍。 大概就是赵匡胤身上穿的那一件了。从古至今，只要是演技过关啊，人生就可以充满各种的惊喜。在《宋史》的这个《太祖本纪》里面就记载，后周显德7年的春天，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入侵后周，赵匡胤呢奉命率军抵抗。那么当军队驻扎在陈桥驿。 这座充满了戏剧冲突的大舞台之时，一场表演拙劣却目的明确的戏码鸣锣开场了。显德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也就是咱们前面那一集讲柴窑的时候提到的那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作为一位有大志向的皇帝，柴荣可以说是励精图治。 征战四方，如果老天能让他再多活10年，这天下真不一定能落到谁的手里。在位仅仅6年的柴荣啊，终是在北伐的途中一病不起了。那么他在病逝之前，把手里的儿子们看过来看过去，最大的一个只有7岁，没办法，只能给这孤儿寡母的找好辅政大臣了。 作为赵匡胤的伯乐啊，柴荣给他的信任，咱可以说都有些过头了啊。柴荣的这一路上，基本上就是把老赵当自家兄弟一样在提拔的，直到临终之前，又把这个殿前都点检的帽子扣给了老赵。柴荣以为给儿子找了个诸葛亮，到头来发现人家不姓诸葛，改姓司马了。赵匡胤。 抵御北汉的这个大军，前脚刚出了开封城，来到了这个距离开封只有35公里外的陈桥驿站。按照过去那个大军的那个行军速度，这也不过就是一天的行程。赵匡胤甚至没给留守开封的那孤儿寡母多2天的喘息之机，啊，就在这儿开始自己的表演了。首先。 舆论战必不可少，啊，篡位也要有个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什么理由最好呢？人家把你当亲兄弟，你把人家当提款机，这放哪儿都说不过去，啊，那就只能寄托天象了。这玩意儿，我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于是赵匡胤就找了一个。 懂星象的，哎，您听见这说出来都离了大谱了。谁出门打仗，后勤部门再给安排一个会算命的，啊，那您别管，反正他有。这个叫苗训的，他还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一个占星家，这个师承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修仙的道人，他叫做陈抟老祖。刚出门一天，啊，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开始观天象了。苗训说什么呢？苗训说：日下。 复有一日，黑光魔荡者久之。他说啊，这个太阳的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啊，这个黑光相互激荡了很久。于是，到了夜里5更时分，也就是凌晨3点多钟，啊，这个将士们就跟吹了起床号似的，全都集结在陈桥驿的门口了，宣称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 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出来说要阻止一下，没错，史料上写说或只知众不听，啊，那肯定不能听啊，这要听了就没后面什么事儿了嘛，就这么吵吵嚷嚷，一直到天都亮了啊，将士们逼近了赵匡胤的住处，听到弟弟赵光义的禀报啊，这个赵匡胤这才起身。 你想这不说笑吗？一个驿站，它能有多大呀？咱就说这个春天，天亮的早点，6点也该亮了吧？3个小时，从大门走到里屋，这放只蜗牛这都爬到了，更何况、啊、
将士们在外。

外头嚷嚷半宿了，俺这真是这个婴儿般的睡眠质量啊，愣是没听见，还就得等赵光义进来禀报了才知道，哦，出这么大事了，那我赶紧出来看看吧。那么看见领导开门了，手持兵刃的这个将士们一并说道：“诸君无主啊，愿册太尉为天子。皇上死了，军中无主，我们愿意拥立太尉您为天子。”然后不等领导反应，有那懂事的嘛，直接就要以黄衣加太祖身，黄袍就给您披上了。不光衣服披上了，我还得给您扶上马送一程，大家还得在下边这个接呼万岁，这戏码必须得做足了，对吧？这时候戏引上来的赵匡胤就当然得把这漂亮话说到位嘛，说哎，我现在有命令，你们还能听吗？众将肯定都听话啊。然后赵匡胤就开始说：“太后主上无节，北面视之，如被不得进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亲临，朝廷府库世庶之家，不得侵略，用令有重赏，为即奴禄入。”啊，就是说啊，这个从现在啊开封城里面，这个太后皇上咱们都是人家的臣子，你们可不要去惊扰人家，这个朝中的大臣们呢，那也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也不能去霸凌人家，这个朝廷的所有的府库百姓人家的家产一分钱都不能动啊，违抗命令就严惩不贷。这一出啊，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你以为结束了吗？并没有，到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谜题啊，我们是至今都没有解答，那就是北汉联合契丹人这个攻后周的这个消息，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面对近在眼前的这个啊敌情，赵匡胤有时间回去篡个位吗？即便是说有时间啊，在陈桥驿来了这么一出，那应该是翻身上马先去讨贼啊，毕竟军情如救火啊，这个战场上很多机遇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沙场的老将，赵匡胤不会不知道的，他能两天一夜带兵在陈桥驿住了个民宿，又转身回京了。很多人猜测，其实北汉入侵后周的消息大概率就是赵匡胤散布的假消息，为的就是要把这个兵权牢牢地攥在手里，手握重兵啊，身上的黄袍才能穿得踏实。而这个黄袍在此时已经完全的就是跟皇位画上等号了，甚至我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皇上才能穿这个至尊之色的袍服。那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黄色的垄断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程度，不仅仅是黄色的衣服啊，就连这个黄色的纸、黄色的餐具、黄色的床上四件套，一切的一切啊，都不允许外人使用。此时黄色已经在历史的快车道上起飞了，在其他的颜色们他们还在争一个正经编制的时候，高高在上的黄色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这个个人诉求，强化成了一个超级颜色啊，这个颜色是拥有排他性的，原本只是代表大地气色的黄，成为了这个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下的一个特权的烙印。可是当一切回归自然，那么这个金贵的黄色啊，却像厚德载物的大地一样，我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材料染出最绚丽的黄的。自然界当中可以用来染黄的植物有多少啊？我把前面讲的所有的那些染红、紫、蓝、绿的这些所有植物加一块儿啊，差不多能够数。就是这样一个极其一

0: 德的颜色，甚至会让有些人认为说杨坚之所以定黄为上服之尊，是因为他力行节俭啊，黄色布料便宜，那么以身作则之下他选择了黄袍啊，有这种说法的人，那我只能说你还不了解黄泉。同样是用来染黄色的植物，不同植物的这个珍贵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黄色的衣服自古有之啊，从象征上古皇帝土德的这个黄衣，到周礼当中皇后祭祀蚕神时要穿的那个黄色的居衣，再到冕服当中啊，象征着大地的这个红黄色的下裳啊，这些颜色尽管都是特权阶级的这个专有服饰，但是并没有限制百姓穿。隋唐开始对于黄色的垄断是这一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皇权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皇帝们不再甘心只做贵族政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想要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因此从各个方面都要凸显皇帝权力的特殊性。唐成隋制，皇和黄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好朋友。史料当中可以查到的古代用来染黄的植物啊，多达十多种，栀子、槐花、柘木、郁金、姜黄啊等等等。而且这些植物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煎煮，它的染色成分就能自己跑出来，然后随便的固一下色，就能得到颜色明艳并且色牢度极佳的黄色布料。这绝对是属于大自然追着喂饭吃的代表了。您要是皇上，可能因为它便宜就用它吗？那么既然这么多植物都能用来染色，那咱就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看一看啊，栀子和柘木。先来看看栀子，没错啊，这个栀子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个香香的栀子花。我是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记忆里最常见的花是月季，那时候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看见，那几乎是没有见过栀子的。第一次看到满大街的栀子花是上中学的时候，去武汉的姑姑家玩啊，当时真的震撼到了，那真是能香出一整条街。那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栀子花是白色的嘛，对吧，大大的，但是我们不是用花来染色，我们用它的那个果实。栀子的这个果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栀子黄素，也就是这个染色的一个关键的色素。之所以我第一个要讲栀子，就是因为它应该算得上是这个秦汉以前中国应用最广的这么一个黄色的染料了。就连宫廷的织染也是要用它的，皇帝的御服要用栀子染色。那慢慢的，这个野生的栀子供不应求，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那当时用来染色的栀子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观赏型的啊，又大又香的栀子花是有区别的。现在的这个叫做重瓣的大栀子，它呢只负责貌美如花，不负责传宗接代啊。这个染色用的栀子是传统的一个小花。那么作为这么一种常见的经济作物啊，这个种栀子的收益在当时来讲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史记的这个货殖列传当中的记载说，千亩制芡，千骑将酒啊，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也就是说，我种了1000亩的这个栀子芡草，可以获得的财富甚至啊能跟一个千户封地的侯爵媲美了。其实不管是奇民要术、天工开物，还是本草纲目，几乎所有记录过栀子染色的方法都特别简单啊，就是直接拿出去煮就可以了。那么加上栀子又非常容易种植， 拿这个东西染出来的黄袍能有多珍贵呢？如果说栀子是一种大家随处可见的这么一种植物，那柘树啊，这可就不那么常见了啊。这个柘树有多珍贵呢？啊，这么说吧，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南檀北柘，啊，这是可以跟紫檀放在一张桌子上掰手腕的木头，那一定便宜不了，对吧？紫檀是南方的选手。柘木呢，因为生长的它非常非常缓慢，成为了我们北方的大宝贝儿。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北京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寺庙，那就是位于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有一句古话讲，说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这个潭柘寺作为了北京建城史的见证啊，可见其存世年代的久远。那么它的名字里面恰巧就有一个柘字，就相传这座寺庙后面有一个龙潭，而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柘树。据说古时候潭柘寺啊是有柘树千丈的说法。那么这么珍贵的树种遍布山野之间，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这么一个谣言，说这个柘树的树皮是可以治疗不孕不育之症的，人们就开始争相的剥取树皮，导致柘树几乎绝迹。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寺里面就只有在这个三圣殿旁边保留了半截柘树，后来就被僧人们非常精心的看护起来了。如今在潭柘寺里面大家看到的柘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的移栽过来的。那柘树如此珍贵，用它来染色的衣服，这谁穿得起呀？那只有皇帝了。新唐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初天子服赭黄袍，金带为常服啊，其后天子以赭黄袍为礼服，而赭黄袍为常服。那么明确了，被皇家垄断的这个黄袍就是用柘树所染。那还敢说隋唐的皇帝是因为便宜才选的黄色吗？那绝对是因为珍贵啊。因为柘树染出来的这个黄色在阳光下面是能显现出红色光泽的，而这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就像极了日光。我们只需要明矾简单的固色眉染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有一点红色调的那个赭黄色的丝帛了。自从隋唐开始黄色被垄断，赭黄几乎成为了皇帝的代称。在陈桥驿当中啊，这个赵匡胤披在身上的黄袍被元代的诗人欧阳玄写进了诗中。他说：陈桥一夜赭袍黄，天下都无酣睡床。一场兵变改变了所有人平静的生活，江山易主，面临的就是新一轮的战争和政治洗牌，天下谁还能睡个安稳觉呢？黄色从诞生之初啊，就是与大地紧密相连的颜色。我们的土地是黄色，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我们自古都在追寻天地之中。而这中央土的代表，它就是黄色。没有了大地，四方的天也就没有了意义。在追梦的路上，你当然需要仰望星空，每一颗闪耀的星星都在指引你向前的道路。但是，请不要忘记低头，脚踏实地，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你来时的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黄帛 坠秋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2026年7月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好，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透过高超音速导弹现状看美军装备发展。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不仅如此，据美国彭博社、星条旗报等媒体报道，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发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时间此前也历经了3次推迟。根据美国彭博社4月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然而第3次的推迟不仅再度延后了该导弹的列装时间节点，还让美军原本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计划再受冲击。美国陆军此前设定2023年9月30日为部署该武器的最后期限，但未能按时完成，之后在2025年9月第二次延期。彭博社称，2025年年底再次错过最后期限，凸显了确保该系统按预期运行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除了部署一再延迟，岸鹰导弹的试射也是一波三折。美军此前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测试岸鹰，但2023年的3次试射都因为发射器问题被取消。
2: 好，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实际上呢，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款导弹却迟迟看不见真容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啊，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末端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岸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的把岸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申请一旦获批，会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您怎么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建议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马上就要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这个提议啊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呢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是主力，所以呢美国陆军认为想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他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手中必须要有更为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岸鹰。那么一旦在海湾国家进行部署，这个岸鹰可以利用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进行覆盖。那一旦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

0: 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军马上就可以反应，而且不需要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航母打击群，或者说过多的这种空军的作战力量。一定数量的暗鹰可以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技术层面的军事。
1: 另外，我们知道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超过了120亿美元啊。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首支导弹连的部署成本呢约为27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导弹采购的费用。除了列装进度滞后之外，这型导弹的实战效能也存在诸多待解疑问。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情况如何？
2: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作为美军高超音速武器体系的核心项目之一，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导弹全程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7马赫，采用机动式发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内的暗鹰导弹。美方宣称暗鹰的最大射程约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暗鹰的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据澳大利亚时报2025年8月4日报道，作为护身军刀2025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部队首次向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美方在多个地区部署美制陆基中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将不再依据中导条约维持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近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2025年8月1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真数的首套量产型已完成生产并交付部队，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2025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真数导弹系统已在白俄罗斯投入作战使用。
1: 美军目前呢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而与此同时，美军现在计划向欧洲分阶段部署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相关的部署会给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分析？杜先生，
3: 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王牌。如果在澳大利亚完成测试，进行实战部署之后，有两个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呢，是加热全球热点。目前美国在全球鼓动很多热点地区战略温度不断提高，像亚太、像中东地区。如果今后在亚太、中东地区大量部署这款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提高，而且美国陆军独立进行作战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二是加剧大国竞争。目前欧洲方向是美国部署的重点，在德国准备部署地方系统，如果暗鹰系统加入其中，这样在俄罗斯周边美国所形成的远近组合、高低组合、快慢组合的中导能力会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压力。2019年与俄罗斯撕毁的中导条约，如果在俄罗斯周边大量频繁部署2种这个中导武器装备，特别是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暗鹰武器，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制。所以中导竞赛很有可能在欧洲首先拉开序幕，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1: 那么在暗鹰系统传出成功试射的消息之后呢，俄罗斯的真数宣布已经在白俄罗斯投入了作战。很多媒体也把美俄的这两款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对比。那么究竟这两款导弹哪个实力会更强一些呢？费先生怎么看？
0: 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竞技场上，有实力的选手都是军事强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选手已经跑了好几圈了，但是美国这个选手已经是落后，因为他还没有起跑。刚才也提到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仍然处于测试的状态，可能要在今年的中期才能够交付部队，那么后续呢进入到小批量的这样一个量产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取得了战果，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生产和批量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军事强国的这个序列当中，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其他选手跑了好几圈了，美国还没开始出发，有没有可能他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说突然冲出来赶上大家？
0: 从目前各国所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来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甚至呢在技术层面是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军事强国啊，它不仅拥有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像俄罗斯，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有三个型号，有空射版本的，有舰载版本的，也有陆基机动部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它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方面，原本呢也是多管齐下，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都有各自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项目进展的都不太顺利，其中暗鹰是技术难度最低的一个，到现在仍未服役。
1: 说到暗鹰呢，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款装备啊，美军对这款装备进行了持续近三年的大幅改装。改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是哪款平台？
2: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21世纪初按照由海到陆战略定制化打造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但随着美国海军发展方向重回控制大洋，这种排水量超过1.4万吨的巨舰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被美国媒体批评为大而无当，仅仅建造了3艘就草草收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美国海军决定将其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并用可以容纳高超音速导弹的大直径垂直发射系统取代原先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在2026年度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项目主任克林特·劳勒上校再次公布了为3艘朱姆沃尔特级进行大修升级的最新细节。CPS 武器系统在改装期间已经被安装到舰上，主要施工环节已于2025年底完成。用于容纳 IRCPS 导弹的3连装先进有效载荷模块 APM 发射筒已于2025年11月调装进了新型垂直发射装置。改装工程结束后就将重启舰上系统，随后完成 CPS 导弹的全系统测试。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1月，首艘

0: 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按照美国海军设想，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将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平台。这款曾被给予厚望却屡遭诟病的科幻战舰，即便成功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改造之后它的战斗力能不能达到美军方面的预期？它存在哪些潜在的性能短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
2: 如果朱姆沃尔特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废物利用。平台隐身性能不错，但是美国海军对于它的火力打击系统很不放心，而且呢，这个之前所进行的技术设计，包括作战构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进行12管加装，我感觉它有一种所谓的测试功能。即使朱姆沃尔特成功的加装了12枚高超音速导弹，今后呢，有可能作为一个武库舰使用。武库舰是美国冷战到现在一个构想，但是按照冷战武库舰和现在朱姆沃尔特形成的12枚导弹所构成的打击能力差距太大。关键是暗影导弹如果今后只具备对地能力，那么整个朱姆沃尔特的防御由谁负责？防空反导反潜作战，它在海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即使有之前的隐身能力加持，但是只是对水面雷达，只是对雷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和遥感器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即使能够和高超音速武器装备形成一种组合，今后在整个编队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1: 另外，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朱姆沃尔特号呢经历了3年的大幅改造啊，造价方面是贵上加贵。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4月19号，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一处造船厂码头停泊的朱姆沃尔特号呢又出事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还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我们注意到近期美军军舰呢是接连的发生起火的事故，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
3: 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的起火事故分为2种，第一种啊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甚至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发了火灾，那么这对于他任务的执行能力可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在港口当中，在造船厂当中进行维护保养，进行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美国海军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是美国的造船体系或者是维修体系它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换电缆的过程当中，在电焊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有违规操作，或者说没有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那么导致施工而引发火灾。那美国海军的昂贵的主力战舰一旦出现了内部主要舱室、重要舱室被烧毁的情况，可能不仅要延迟服役啊，也就是延迟它重返舰队的这个时间，甚至一旦这个火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可能就失去了作战功能，不得不提前退役。
1: 除了朱姆沃尔特级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新规划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也会搭载高超音速导弹。
0: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海军的最新造舰计划。发布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特朗普级新型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在2028财年开工。然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2日透露，相关准备工作因为美国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而陷入僵局，可谓开局不利。
1: 当前美国海军造舰计划面临着产能、经费、技术多重现实制约。尽管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战舰项目提振低迷的美国造船业，但是美国国防工业界人士表示这一项目不切实际。特朗普级战列舰从概念规划到实际列装，将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它的具体可行性又是什么样的呢？杜先生，
2: 首先太贵，按照目前220亿美元造一艘，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去造大型驱逐舰、顶级驱逐舰，能够造20艘到30艘，所以目前呢，这个昂贵的造价，包括今后25艘到35艘的设想能否实现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吞金巨兽到底为美国带来多大负担，现在是个未知数。 有点太大。

0: 按照这个3万吨到3.5万吨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是靶标，再加上很多国家都有海基、陆基、空基版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在海上，无疑为全世界所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绝好的靶标。第三，太过时，如果依然把几万吨的大家伙放在未来海战，那未来海战是什么状态？这个好像缺乏严格分析。像今后一般认为是智能无人分散，包括这个其他的作战形式，就传统的大炮巨舰，这个能力在快速下降，所以跟今后海战的设想格格不入。所以严格的说呢，特朗普及战列舰好像不是为作战而生，是为政治而生。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发展思路呢，和现在的无人化、智能化和分散化这个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啊。长期以来的美国海军它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造舰任务。美国造船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多年以来面临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而且无法保障生产线的人员配置。而特朗普总统和费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难道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该如何看呢？魏先生，
2: 美国方面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两套。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持续的向造船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然后呢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让它恢复所谓的活力。从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想恢复造船业的活力啊，解决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套方案呢，就是利用外部资源或者是引进外部资源。现在美国更加倾向于和日本与韩国进行合作，此外呢它也要引入这种竞争机制，想要让欧洲的造船厂或者是日韩的造船厂接手美国国内一些老旧破败的一个造船厂，让它的这种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来看，第二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什么时候能够有明确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美国整体的造船业注入活力，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的大型的造船厂它对于外部的介入是非常排斥的，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而且呢，这些美国国内的大型造船厂，它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层它是有利益代言人的，那么也会通过一些议员的运作或者说呢相关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在造军舰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还是试图保持这样的一种垄断的模式，外部的力量、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企业想要进入会面临重重阻力。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

0: 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忌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靠墙静蹲是一项对关节友好的运动，可以养护膝盖，强化大腿前侧肌群，适合膝盖偏弱不敢做大动作的人。具体做法是：先站立，后背完整贴紧墙面，双脚向前迈出一小步，缓慢下滑身体，让膝盖角度保持在45度左右，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避免压迫关节。每次坚持30秒到1分钟，中间休息片刻，重复几组。和动态深蹲不同，静蹲没有关节冲击，依靠静态发力锻炼肌群，减少膝盖磨损，缓解膝盖酸痛。注意练习时呼吸保持平稳，不要憋气发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练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氧运动温和安全，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健身方式。慢跑、快走、游泳、骑行、太极，这些有氧运动节奏平缓，能持续锻炼心肺功能，增强心脏供血与肺部换气能力。长期坚持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垃圾，有效提升抵抗力。平时容易感冒、浑身乏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人，多做有氧运动格外合适。不用做高强度剧烈运动，每周坚持3-4次，就能改善体质，舒缓疲劳，远离亚健康状态。

真的，假装坚强，给你安稳，给你最长的亲吻。如果言语不够诚恳，用情太深，带来伤痕。用心良苦，太沉闷。我只知道，如果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闻报，担心后路有失，马上调集马部队五营回援。按道理也没错，可如此一来，正中捻军下怀。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您听着熟吧？没错，这就是捻军惯用的战术，先退后打。这刘铭传部是前后受敌。为了抵挡捻军的反扑，刘铭传把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是奋力迎战。但捻军在鲁王仁化邦的带领下，集中兵力，首先把左路的刘胜藻部给击溃了。这一下可麻烦了，明军是阵脚大乱呢。左部击溃了，中路和右路随之也溃退了，所以中军被团团围困。这场战争打的是相当激烈，唐殿奎、李希曾、田吕安、吴威章等部将先后阵亡，刘铭传是衣冠尽失，狼狈不堪。天无绝人之路啊，谁来了？鲍超啊。打了2个多钟点了，幸好这时鲍超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这捻军猝不及防，难以抵挡，被迫撤离战场。所以刘铭传是有幸逃过一劫，引龙河之战也转败为胜。按道理真该感谢一下人鲍超啊，哎，可这刘麻子不一样，他不但没感谢，相反因为输在了鲍超的手下感到丢脸。更让他难堪的是啊，这仗打完以后，鲍超派人送礼来了，送的是什么呢？刘铭传那不是衣冠尽失吗？对，鲍超啊，把刘铭传丢失的衣冠给他送来了。嘿，你小子用意何在呀？不言自明啊。刘铭传是大受刺激，于是不顾事实，那开始抨击鲍超了。他上报说，淮军为什么打败了？原因在鲍超，因为鲍超没有按时发动进攻，所以导致淮军是孤军作战，损失惨重。嘿呦，鲍超一听大怒，明明是你刘铭传提前进攻，你反倒血口喷人，倒打一耙不成？鲍超也上报说， 刘铭传为抢头功，违反约定，事后颠倒黑白，意在嫁祸他人。这两个人相互诋毁，都向各自领导告状。这时候，领导的态度相当重要。事实虽然很明白，然而作为前敌统帅的李鸿章，不知是偏听偏信，还是有意袒护，竟然认为责任不在刘铭传，在鲍超。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该提督啊，说的是刘铭传，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引龙河之役接战过猛，又引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幸廷军元应奋勇，再接再厉，乘机大捷，转败为功。这不明摆着袒护刘铭传吗？尽管在上奏中他批评了刘铭传，说他平素好战轻敌，但在关键之处，究竟是谁延误了战机呢？这李鸿章的屁股坐到了刘铭传一边啊，明确说了，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哎，不过对于鲍超的功劳，他也写了，是乘机大捷，转败为功。这么上奏，别有深意呀。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护犊子那是有名的，司空见惯。但曾国荃是湘军领导，按理来说，曾国荃你得说句公道话吧。可是，曾国荃也没说。作为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报告说，引龙河之战，刘铭传遇到的是任化邦，而鲍超接仗的是赖文光，人强赖弱，所以刘铭传败了，鲍超胜了。看上去，曾国荃似乎没偏袒任何一方，但是这也话中有话。您琢磨一下，曾国荃说了，说刘铭传遇到的是强敌，败得情有可原，鲍超呢碰上的是弱旅，胜也在情理之中。哎，这就奇怪了，湘军将领曾国荃为什么不帮自己的部下鲍超呢？您再琢磨一下，事出有因。一，鲍超非湘军嫡系。二来，当时的曾国荃因为屡战失利，身陷弹劾，自然不想得罪李鸿章，于是这位可怜的鲍超先生就成了牺牲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引龙河之战虽然是转败为胜，但是损失不小。鲍超和刘铭传是纷纷上表相互弹劾。不久，朝廷下旨是严责鲍超，这一下可把鲍超气坏了，那火爆脾气马上闹情绪啊，上奏伤病复发，请求开缺调理。其实曾国藩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鲍超撂挑子，一是上面赏罚不明，二是弟弟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啊，三是少荃，也就是李鸿章爽约。尽管曾国藩旁观者清，但是这位老师也没伸出援手，原因是这鲍超撂挑子有要挟之意啊，任何一个当主帅的这都不能允许。所以曾国藩在信中说，对于诸将有挟而骄者，绝不能低首恳求，而要以硬自决对之。什么是硬自决呢？曾国藩曾经有过解释，他说，诸子常言，悔字如春，万物运序出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以及，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而且

0: 他又言，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是真字配冬。他认为这真字就是应字诀也。说了这一堆，估计您理解不了。简单的来说，应字诀就是冬藏之法。凡是遇到难处，你得咬牙挺住，就像挨过冬天是一样的。那么冬天一过，迎来的将是万物复苏春之生机。所以说啊，这二人弹劾之事，由于没有人主持公道，这鲍超忧愤成疾，心灰意懒，不久就提出了，算了吧，我这亭子军呢，32营，就地遣散得了。话说有一回，湖北来人了，老乡嘛，曾国藩向他问起，说鲍超的病情如何呀？而且曾国藩在他的自己日记中也有所记载，原文是这样的：格什哈自湖北归，这格什哈谁呀？就是那卫兵啊，询问鲍春亭之病，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各伤皆发，头上一伤流黄水，沉重已极，唯尚能吃米汤少许，耳聋，二者未有生机耳。由此可见，当时鲍超的病情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唯一也就能喝点米汤了，所以上面即便是不同意开缺也办不到了。不过对于鲍超的亭军，李鸿章并不同意完全遣散，而是要挑其精壮加以改编。你是不是又觉得耳熟啊？没错，这个办法一如当年对待老外的常胜军，我保留住你的精华为己所用。李鸿章的想法不久就得以实现了。就在这一年的7月29日，鲍超的亭军在裁撤了老弱病残之后，其精壮被挑选后带往济宁，整体编入淮军，完全达到了李鸿章的目的。关于这次亭军的改编，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下。鲍超请辞以后，亭军将士希望自己能归属曾国荃领导。这件事儿，曾国藩肯定是知道的，毕竟是湘军旧部。他在同治6年4月22号的日记中就写道：亭军已至德安，军心远归地处。后来曾国藩又提出来调用直隶提督娄庆云前来接统，啊，找个接班的，但都没能实现，最后没辙了，亭军归并淮军。一年多以后，这是后话了，当捻军被镇压后，曾国藩进京是觐见皇太后皇上，在养心殿上，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起鲍超和亭军。鲍超病好了不？他现在何处啊？臣听说病好些，在四川夔州府住。那鲍超的旧部撤了不？全撤了，本存8000-9000人，今年4月撤了5000。9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姿势，又将此4000人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皇太后和曾国藩的对话，也就是10几句话，但是提到鲍超的有以上2处，可见当时鲍超名气之大。但如此名将，可惜呀，最终还是在湘淮两系的明争暗斗中落寂而去。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暴。

0: 鸟见孤臣泪，落日惊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再来说这一年的战事，旧口之围，李鸿章是一败再败。引龙河之战后不久，东捻军又在淇水歼灭了湘军彭玉局部。至此，李鸿章上任以来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计划彻底破灭了。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了河南南阳一带。当时捻军面临着几个选择：一，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没有粮食，而四川路途遥远，所以赖文光和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哪儿都不去，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后来呀，很多的战略专家认为这个决定存在很大的失误，因为他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李鸿章没都师前对曾国藩当时提出的河防，那简直是不屑一顾啊。您还记得吗？李鸿章曾经说过叫闻者皆笑其迂，而且讥讽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是在接二连三吃了败仗之后，李鸿章才真正领会到了曾国藩，也就是自己恩师的良苦用心。对待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它流动，真不失为有效之策呀。直到此时，李鸿章才认识到，哎，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这个方法听上去笨，但笨办法自有笨办法的道理呀。最简单的常常是最有用的。于是李鸿章决定仿效曾氏的筑墙之法来对待捻军。换句话说，当年他提出的万里长墙真是充裕知音，但知音者非古之秦始皇，乃今之李鸿章也。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到手运河之策。所谓到手运河，就是把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李鸿章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域加以歼灭。第二道防线是运河防线，这道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则可以利用这道运河防线继续围歼。计划已经推出了，为了确保实行，李鸿章是亲自巡阅运河，沿途查勘，并且督修长墙。据说七月初间，运西的长墙一律完整。紧接着，李鸿章调集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 当地部队是层层设防，铁壁合围。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不安心。他担心什么呢？原来这个胶来河啊，自新河南至塔埠口260里，其中淤浅处很多，而且秋后这个河床容易干涸，捻军很容易从这里突破。于是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自己的担心，并决定亲自带队前往督防。1867年的9月23日，李鸿章持抵宜州，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进行了会晤。此时呢，东捻军正在山东的莒州一带活动，由于淮军游击之师的追剿，捻军大部开始向胶来防线的北端移动。因此在这次会晤中，李鸿章就提醒丁宝桢说贼有回窜之意。丁宝桢说已令王承谦、王正奇等军扼扎莒宜要隘之十字路，本府将自带杨飞雄十营驻扎宜州，堵其回窜。李鸿章又说，可据我所知，山东军在胶来强垒未坚，勇粮未放，恐之误事啊。丁宝桢不以为然，说已有安排了，放心吧。李鸿章又说，据潘鼎新报告，鼎军二营接防维和西岸10余里，但旗下至海口上有60-70里地无人防守，贵府应派山东军驻防。哎，对于这一条，丁宝桢表示同意。谈好了，李鸿章立刻带着刘秉章、沈洪富等马部队进驻台儿庄，是就地指挥。让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就在他到达台儿庄10来天后，就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东捻军就在胶来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维和。天哪，这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间化为了泡影，他是又气又恼。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很显然，我千叮咛万嘱咐，结果这问题还就出在丁宝桢身上。尽管李鸿章一再提醒他加强胶来北端的防线，他也的确派出了14营防军前往驻守，但这一切不过是虚应故事。首先说丁宝桢派的这14营兵力显然不够，其次当捻军突围时，这鲁军根本没做什么抵抗，倒是捻军大队突破了防线以后，哎，这鲁军来劲儿了，大张旗鼓地进行追赶，唯恐这个捻军跑得不快啊，这不添乱吗？鲁军的所作所为不是偶然，这表明丁宝桢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地方官，他不希望自己的辖区成为战场，所以阳奉阴违， 明赌时不赌，用意就一个，这就是驱撵出鲁。哎，别在我的地盘上打，出了山东就行。这就是导致鲁军防线被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都心知肚明，李鸿章是大为恼火，他指责丁宝桢慢视轻敌，玩忽职守。可这个丁宝桢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这是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而且还把责任推到了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则是徇私违旧，倒置是非，完全属于推卸责任。您会说了，这丁宝桢多大的谱啊，不听李鸿章的吗？这点您得听好了，虽然李鸿章是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是李鸿章管不了丁宝桢，丁宝桢作为一省的大员，也根本不买李鸿章的账。说到底还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李鸿章早在都师开始就曾经提出过要统一事权，明确地方权限，就怕掣肘。可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曾国藩当年都师的时候，就是因为地方掣肘是一事无成。现在对不起了，老师吃完也该李鸿章你自己吃苦头了。咱们得说说这个丁宝桢。丁宝桢在清代官场也是名臣之一，咸丰三年的进士，历任编修知府、巡抚，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关于丁宝桢的那些事儿，有几件值得一提。对，您说这人挺耳熟的，这就是杀安德海。当然了，这是后几年的事儿，但是从这件事儿中可以见到丁宝桢的为人作风之一般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德海是谁呀？那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有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南下采办，一路上是作威作福，怨声载道。尽管如此，这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谁也不敢动他呀。就连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当安德海到达山东泰安时，丁宝桢却出其不意杀了安德海。理由很简单，太监出行有违祖制，采取的方法那更绝，先斩后奏，是异常果断，杀了再说，而且暴尸三日以解民愤。哎呦，这几年后发生的这件事儿也是震动了朝野。民间有传说说慈禧闻讯大怒，开始要杀丁宝桢，后来又改了主意，不但没杀丁宝桢，反而提拔了他。原因呢，外界一直有传闻说慈禧和小安子不清不白，这安德海被杀后不是暴尸三日吗？人们亲眼看到这太监安德海呀，却系无根之人，这就是谣言不攻自破。为什么呢？对呀，他的的确确是个真太监，这一下啊，反倒为慈禧洗清了污名。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传闻，但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丁宝桢的个性。慈禧身边的红人他都敢动，你说他怕谁呀？再来讲一件丁宝桢的事儿。怎么强硬法呢？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杨乃武与小白菜。据杨乃武的女儿回忆说，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复审后是即将平反，可是丁宝桢恰好入京，为袒护地方官，他大闹刑部，居然指着刑部尚书桑春荣的鼻子说他老迈糊涂，而且丁宝桢还责问验骨的司官，
2: 凭什么人死三年了还能确保验尸无误？
1: 这个丁宝珍是气势汹汹，大声咆哮，刑部的大小司员都没人敢和他争辩。好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最终还是翻过来了，但是丁宝珍这个人为人强势，咄咄逼人，认准的事儿便一意孤行，甚至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这山东剿匪丁宝桢真是配合不力，但这个人根本就不买李鸿章的账。丁宝桢不仅强势，而且特别精明。我们曾经说过，李鸿章为了加强胶莱防线，曾经提出将山东地方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领导。丁宝桢马上举手表示不反对，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山东境内的淮军统一纳入他的指挥，这样才更有利。天哪，智商没问题吧？对，我不反对啊，统一指挥可以，不是逆李鸿章指挥啊。到了山东地界，你得由我丁宝桢指挥吧。哎，丁宝桢就是这么一个刚硬无比又聪颖过人，谁想占他便宜几乎没可能的这么一个官儿。李鸿章碰上丁宝桢，这真算遇上硬茬了。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啊，你来我往，可朝廷不耐烦了。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俩都别吵了。李鸿章有问题，对你丁宝桢你也有问题，半斤八两。所以下令李鸿章交部易处，而丁宝桢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得各打50大板。其实这也是当时清廷惯用的手法，但恰恰是这一顿板子把李鸿章打醒了。对呀，闹什么闹啊，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建功立业，否则我的老师曾国藩就是我李鸿章的前车之鉴呢。想明白了，这人呢就不再认死理了。李鸿章开始主动讲和，挺好。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李鸿章认为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也巧了，这丁宝桢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冷静以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所以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一致决定加固运防，共同对敌。您说这不电影情节发展的挺好吗？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就在

0: 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否则这是前功尽弃，军心为之动摇啊。这份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朝廷的采纳，然而对于东捻军来说，这实在是个不幸的决定。从九月至十一月下旬，短短两个多月，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奇制奇，以快制快，接连获得了胜利。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但是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我们上文书跟您讲过，这有第二道关口，他没办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所以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东捻军是损失惨重。九月间，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此后不久，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刘铭传部紧追不舍，是一路跟进。据报，十一月十七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明军曾击中仁化帮的右耳，尽管伤势并不严重，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打了仁化帮的一个右耳朵，这么厉害呀？介绍一下这位仁化帮吧。仁化帮，小名仁柱，安徽蒙城人，是小捻的出身，特别小就跟随叔父是舞枪弄棒加入捻军。仁化帮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是清一色的捻军。这个仁化帮啊，作战勇猛，前文跟您介绍过，高楼寨他打死了曾格林信，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更是击毙张树山，引龙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仁化帮亲自指挥的，所以在捻军内部，仁化帮的名气远远超过了赖文光。李鸿章把仁化帮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山东日照，仁化帮被淮军的枪弹所伤，没有伤及要害。负伤以后，他率部迅速退到了苏北赣榆。可是刘铭传不让啊，跟在后面是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仁化帮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实施伏击。哎，他经常打这手，熟悉啊。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左右，刘铭传军和单庆马队来到了苏北的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哪儿了。哦，向青口一带退去了。所以刘铭传继续下令追击，兵贵神速啊。但此时突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树

0: 户部之外是不见人影。明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是黑压压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地动山摇。刘铭传部啊，开始还还击，和这个单庆分头迎敌，洋枪队是连环释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挡住了，但是很快发现又有大队的捻军从身后面包抄过来了。人化帮最拿手的是什么？伏击，而且在运动中伏击敌军，不管是高楼寨、引龙河，他是频频得手，这一回又是如法炮制。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这捻军突然不战而退了，队中有人惊呼：“
1: 啊，鲁王中弹了！鲁王中弹了！”
0: 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是向后狂奔而去。借此机会，刘铭传部乘机追杀，是捻军大败。捻军败退是因为人化帮在战斗中不幸身亡，当然了，这是事后举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杀死人化帮的是谁呢？淮军吗？不是，捻军内部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名叫潘贵生，是人化帮手下内五营的头目，在安丘之战后被刘铭传所收买。那没有点好处谁当叛徒啊，是吧？这是一句经典的小品的话。刘铭传许他三品花翎，赏银20000两，这在当时应该说官不小，钱也不少，跟着他们当土匪有什么前途啊？于是这个叫潘贵生的带着他的部下乘着激战之计，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少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这位捻军名将人化帮是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说，人逆被枪子洞穿腰肋，登时毙命。可惜人化帮这一员大将死在了叛徒之手，而他的战死是捻军的重大损失。我们曾经介绍过，在东捻军中，人化帮和赖文光可谓是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经评价过，人助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文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故结不解。说他们俩是狼狈为奸，一个善谋，一个善战。可人化帮战死了，赖文光是顿失臂膀，此后捻军是一蹶不振，连遭败绩。这一年12月间，淮军主力在山东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的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着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着运河南下逃奔，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被俘。这一年是1868年，时间1月5日的深夜。赖文光被俘，谁抓的？淮军吴玉兰部。这个吴玉兰是合肥东乡六家叛人，他的兄长吴玉芬原先是谁呀？程学启的部下。根据吴的报告说，他带队沿运河东岸追杀，在瓦窑铺附近遇贼，当时雨夜昏黑，捻军数百骑是拼死抵抗，到了午经时分，他们纵火烧房，开始突围，而吴玉兰率军堵截， 火光之中，吴玉兰建议首领执黄旗指挥，于是吴军是连放数枪，该首领的坐骑中弹摔倒在地，当场生擒。后来经过询问和指认，原来此人就是尊王赖文光。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被处决，两位首领都死了，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是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碾逆全骨扑灭。但是这一次李鸿章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却在陕西越过了黄河，进入山西，并且将剑锋指向基辅。这西捻军的动向啊，立刻引起了朝廷不安。不久，张宗禹率部进敌了保定，哎呦，这京城为之震动啊！朝廷紧急调度啊，历令官军是各部回救根本。保定，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离北京现在要坐高铁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李鸿章在济宁接到了谕旨，1867年秋移驻山东济宁。几个月后，东捻军被镇压，而新年将至，淮军诸将先后来此是集结度岁，进行休整，准备过年了。可是1868年的正月，新春大年还没过完，朝廷北上救援的谕旨就到达了。李鸿章哪敢怠慢呢，立刻召集众将传达圣旨，并手谕各部做好开拔准备。可是没想到的是，淮军诸将的反应空前抵触。怎么用这个词儿啊？不干了呀。人家说了，这些年我们南征北战，四处奔杀，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把东捻消灭了，说什么得让我们喘口气儿吧，就是牲口那也得歇个脚吃个草料啊。然后淮军各个众将是各寻理由撂挑子了。哎呀，带头闹事的是谁呀？您猜着了，又是那位刘铭传。刘铭传首先提出请假三个月，理由很简单，身体有病。接着郭松龄、潘鼎新紧随其后，提出了休假的请求。那我这还有年假没休呢。而刘秉章、李肇庆也不甘落后，纷纷要求谢勇。哎呦，这个更干脆，什么意思？我退伍了啊，离开部队，卸甲归田。李鸿章又气又急呀，荆棘危殆，刻不容缓，而抗旨不遵，罪名更大。不错，

0: 这些年淮军东征西战的确兵疲马乏，伤亡严重，急需休整和补充，是实情。可是淮军诸将的不满情绪如此之大，却另有原因。李鸿章比谁都清楚，东年剿灭，淮军诸将个个是居功自傲，野心膨胀，许多人跃跃欲试，心中有了更高的期望。然而朝廷功大赏清，所以各位将领是牢骚满腹，抱怨之声四起。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挑头闹事的刘铭传，因为平定东年，刘铭传是居功至伟，可到最后行功论赏的时候，刘铭传是一个三等轻车都尉。哎呦，连曾国藩都替刘铭传抱打不平了。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曾经写道，刘铭传创倒手运河之谋，使此古坚除境尽，又苦追苦战，至三年之久，实为非常之功。而三等轻车都尉，仅与应忠诚同赏劳役，相去万倍，此间功义多为暴屈，知渠必不能无欲欲。阁下忍辱耐烦，肃清中原，孙不以劳服于赏为义，亦必对行三而谦然。为什么呀？这个三等轻车都尉啊，这跟他应该得的相去万倍，但也无可奈何，所以用了一个词叫谦然，而且希望李鸿章劝说刘铭传，你得忍耐呀。善成天眷，善居成功，而且信的最后一再叫至主，至主，肯定这个奖赏太差劲了，但做大事者你得会忍让。显然啊，李鸿章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希望刘铭传善成天眷，善居成功，可根本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雅量和境界。这个人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刘铭传向来我行我素，根本不肯委屈自己。东年灭了，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完全可以跻身地方之长，弄一个地方大员，封疆之吏干干。哎呦，这朝廷的奖赏不赏则好，这跟泼盆冷水有什么区别呀？用现在的话讲，那心里面啊，哇凉哇凉的。喝酒的时候，刘铭传就大发牢骚，说老子带兵打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这朝廷有功不赏，有过先罚，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脏话都出来了。李鸿章就提醒，邢三呐，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口无遮拦。嘿，不劝则已，这一劝呢，刘铭传更火了，嘴里骂骂咧咧的，朝廷不赏也就罢了，为什么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为我们争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

0: 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秘一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7: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 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5: 非常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5: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8: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5: 不会。
8: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5: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8: 对，
5: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8: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 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

0: 这个充血啊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啊，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啊，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啊，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啊。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啊，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啊，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啊。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啊。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啊，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1: 刚才林主任其实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哈，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哈，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啊，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啊，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啊。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啊，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啊，就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适当的给她吃一点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0: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1: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0: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便血、疼痛、瘙痒和脱出。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到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甚至每次大便都拖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1: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0: 其实呢便血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3到5次甚至5到6次，解了还想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消瘦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等等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 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

0: 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的特别厉害的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牌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0: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1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1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1度内痔。2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2度内痔。3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4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1度、2度、3度、4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1度、2度的多一点啊，脱出来的那就3到4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1: 嗯，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1度、2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0: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会。 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啊。痔从本质上来讲是肛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迂曲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1: 嗯，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0: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上讲是迂曲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通过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的讲解，我们对痔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刚刚林主任也提到了痔疮的治疗原则，没有症状的痔疮可以不用治疗，有了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采取保守治疗，只有在保守治疗不起作用，严重影响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才考虑手术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痔疮的治疗，只有保守治疗不起效果，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时才考虑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能彻底治愈吗？进行完痔疮手术后还可能复发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继续请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0: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 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啊，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了？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了？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了？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了？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一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0: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啊，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 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做的？
0: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来，或者脱出来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2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1-2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 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

0: 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一二三四度，对不对？可能从三度四度变成一度二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嗯，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对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痔疮手术后也不意味着您就可以敞开怀胡吃海喝放飞自我了，痔疮是可能会复发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0: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请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0: 对，
1: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0: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 专心致志。

0: 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钢管直肠脚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1: 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0: 没错，
1: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0: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1: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3、4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0: 好的，就是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0: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1: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0: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

0: 肝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肝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肝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0: 对，
1: 就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0: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啊，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5克6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0: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1: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人说每日提肛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急救日，带您了解猝死的急救黄金四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聊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难题。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助力环境保护新进展。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追查空投元凶。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近年来，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与需要大规模工程清淤的传统方式不同，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还能逐渐恢复水下森林般的生态景观。正是得益于包括本土微生物修复在内的一系列科技组合拳，白洋淀的生态得以明显改善。如今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这颗华北明珠又添一处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昔日盛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一听科技如何改善白洋淀生态的故事吧。
8: 20世纪80年代，白洋淀水产养殖迎来鼎盛时期，家家户户以水产养殖为生，一座座养殖围堰如雨后春笋。

0: 遍布店区浅滩水域。这些厚重臭淤泥正是早年当地养殖户为塘养鱼造成的。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生态修复被纳入千年大计重点工程，当地取缔官亭343家水产养殖场，清除养殖网箱10000余亩，店区大部分水域水质稳步好转。唯独连片围堰塘区污染沉淀几十年，淤泥毒素层层堆积，成为久久难以攻克的顽疾。如何破解白洋淀最后一片水域的治理难题，正是张洪耀团队面临的挑战。为了能找到围堰区污染久治不愈的根源，团队走遍店区开展调研。这位曾经是白洋淀规模最大的水产养殖户之一，十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大范围死鱼灾难，至今让所有店民记忆犹新。
1: 当时你的鱼怎么了？
2: 全死了呗。
1: 那经济损失也不小。
2: 非常大。
0: 2006年，白洋淀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死鱼事件，当时大批鱼群因为水体的严重污染而死亡，水质一度降至劣五类等级。长年累月的围堰养殖，大量药物、鱼粪、蚕饵不断在塘底堆积，层层积淀，形成厚重的黑臭淤泥。受污染的底泥无法孕育水生植物，水体也彻底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这也是多年整治后唯独围堰塘区水质无法好转的根本原因。经过与专家组研讨，张洪耀确定以治理黑臭底泥为突破口，可面对数十厘米厚的陈年污染淤泥，该选用什么治理方案呢？在过往黑臭底泥治理的案例中，深圳毛洲河治理非常成功。治理毛洲河采用的是一种先进的挖泥船，挖泥船前端的绞盘可以将水下厚厚的黑臭底泥打碎，再利用导管直接将底泥输送到污泥处理厂。那么这套成熟的治理方案能否照搬用于白洋淀的治理中呢？
3: 白洋淀本身就是个低洼地方，如果你在挖的时候不小心把底下挖穿了、挖漏了，那底下因为是一层胶泥一层沙的这种状态，挖漏了以后可能就水就跑掉了，对雄安新区这个影响太大。
0: 如果照搬挖泥清淤的模式，势必会对白洋淀原生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传统方案行不通，新的治理方案又从哪里突破呢？白洋淀水底繁茂的水草植物构筑起庞大的水下过滤系统，能够有效净化流入淀区的污染物。张洪耀及其团队尝试用种植水草的方式唤醒围堰池塘底泥的活性，恢复水体自净化能力。
4: 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地方种草是种不活的，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污染会比原来状态还严重。
0: 死亡的水草会遍布污染水域难以清理，种植水草的方式无法解决黑臭底泥的问题，张洪耀和团队还能想到新的解决办法吗？
4: 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在这过程中发现微生物对白洋淀治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利用微生物治理白洋淀黑臭底泥，这个思路源自张洪耀早年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经历。
4: 这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工艺，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就有微生物。
0: 微生物体格虽小，但在污水治理中扮演着超级清洁工的角色，他们像一个个小吃货，将水中过量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等当作食物，通过新陈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实现污水净化。
4: 我们后来找到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通过跟他的这种交流沟通，那么我们确定了一个对白洋淀微生物的筛选分析的研究工作。
0: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种资源保藏量达8万余株，菌物标本收藏量达57.6万份，拥有丰富的天然微生物资源，分离、筛选、培养经验。王超教授是这里的研究员，他所研究的资源生态环境是微生物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经过讨论，张洪耀和王超团队一拍即合，决定自主研发适宜白洋淀本土生态的微生物菌剂。
5: 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用微生物来说可以更好地实现白洋淀水体生态的平衡，能让这个水体生态更快地恢复它一个自我净化的能力。
0: 治病讲究对症下药，想要修

0: 生态，首先就要查清病根，到底是什么让这片塘底淤泥常年黑臭呢？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后发现，在白洋淀文彦池塘的淤泥之中，一场微生物之间的暗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养鱼用的药物蚕饵排泄物池底泥中氨氮含量超标，给藻类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消耗了底泥中大量的氧气。此时最喜欢在无氧环境里生活的厌氧菌开始繁殖，它们释放的硫化氢与亚铁化合物导致池塘底泥又黑又臭。想要根治黑臭底泥，科研人员就必须从白洋淀本土菌群中找到能够分解底泥中的氨氮并遏制产铁产硫的有益菌。明确目标后，团队再次奔赴白洋淀，启动全域采样工作。
1: 我们一共是两年，大概每一次采样都是40多个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涵盖了白洋淀所有区域的采样，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白洋淀的微生物资源。
0: 白洋淀微生物资源丰富，单克底泥微生物含量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菌种筛选和培育工作枯燥且繁重。
2: 通常我们分离一株微生物的话，需要用到3到5天的时间，然后如果遇到比较难培养的微生物，可能就得将近一个月。
0: 采样、提取、分离、纯化、发酵、含来熟网，科研人员往返于实验室与白洋淀之间，终于先后分离出1300多种本土微生物，随后又层层筛选出100余种有效菌株。这些菌株能够吃掉底泥中过量的氨氮、含铁、含硫等有害物质，将污染成分代谢为气体排出水体，从根源化解底泥黑臭问题。
1: 如果我们使用这些微生物来进行水治理的话，是不存在外来物种污染的这样的生物安全问题。
0: 离开显微镜，这些有益菌株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由这些来自微观世界的小生命制成的菌剂，真的能解决黑臭底泥的污染问题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白洋淀本土微生物制成的菌剂治理黑臭底泥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专家团队决定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这是模拟鱼缸的对比实验，我们在两个缸里都放上取自白洋淀的黑臭底泥，其中一个缸中投放本土微生物菌剂，另一个缸保持原状，让我们看看本土菌剂是否能够取得治理效果。经过2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投放菌剂的缸中水质清澈，黑臭底泥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黄色土壤。到第10天，表层黑臭底泥已经消掉2到3厘米。
1: 明显能看到，大概也就是差不多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底泥开始出现了黄色的那个表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种植植物了。
0: 我们进行水草的种植实验，选取黑臭底泥和经过治理的黄色底泥分别种植水草。经过3天持续监测，我们可以看到黑臭底泥的缸中植物已经基本烂根枯萎，而黄色底泥的缸中水草长势旺盛，水体也澄澈洁净。实验室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在白洋淀文彦区的池塘里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工作人员将菌剂泼洒到白洋淀试验区的水域里，半个月后，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将底泥挖出来查看检验结果。然而泼洒了菌剂的水里，黑臭底泥并没有得到改善。
1: 菌剂发酵完了是液体状态，而且这个细菌又比较轻，不容易直接沉到塘底下去。
3: 我们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呢，用沸石沉入水底，这个沸石呢倒到这个液体菌剂里，微生物呢就会直接附着在沸石上，对底泥呢能够进行长久的修复。
0: 沸石是一种多孔的铝硅酸盐矿物，具备优良的吸附、催化、耐酸耐热性，在污水处理领域常被用作吸附剂和催化剂。将沸石倒入微生物菌剂，微生物便可以附着在沸石表面一起下沉，确保微生物对底泥产生作用。工作人员将搅拌了沸石的菌剂泼洒到水里，一段时间后，专家们再次挖出底泥检验治理效果。
3: 这个底泥呢是隔壁的一个塘子，这个塘子没有经过治理，和我们治理这个塘子是同时期开始这个养殖形成的围堰，已经有2年没有养鱼了，它的底泥还是黑臭的。而经过治理的呢，现在这个底泥呢已经很大部分是黄灰色了。白洋淀在历史上比较正常的这个年份呢，它都是这种黄灰色的这么一个底质。
0: 新旧围堰底泥形成

0: 鲜明对比，本土微生物技术初见成效，困扰多年的围堰植物硬骨头迎来转机。三个月后，塘里的水草生长了起来，标志着白洋淀的自净化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半年后，我们和专家团队来到白洋淀。
1: 你看咱们这边的水明显，
2: 对，
1: 中间都是那种深的墨绿色，表面上有一种这种油状的絮状那样物质。
2: 对对，
1: 但是在咱们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好吧？嗯，哎，哎，真的非常清，然后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
2: 对，
1: 站在我们这个田埂的两侧，
2: 对，
1: 完全是两种水质。
0: 肉眼可见的水质变化还需要借助专业设备来验证一下，随后专家团队借用光谱检测设备对水质进行检测。
1: 您给我看看这个数据大概怎么样。
3: 哦，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3: 你看现在大概只有1点多，松林的话是0.0几，
4: 起码是四类水肯定是能够达标的。
0: 经过治理的围堰池塘水质已经达标，工作人员在经过治理的池塘和没有经过治理的池塘同时投放了少量鱼苗，借助鱼类的生长状态进一步验证水质修复效果。
5: 鱼的体色呢是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水的这个环境越清澈的地方，这个鱼的这个颜色呢就会越有光泽。黑色河道里面，那么鱼的这个体色就会偏黑偏暗。这两条鱼都是花鲢，那么这条鱼呢是在我们店里的底色是比较光滑，而且带一个金黄色，而这条鱼呢是黑色河道里面的鱼，光滑程度和它的体色都明显不如这条鱼。
0: 研究人员对两个对比池塘里养殖的鱼进行了对比实验，随后又对这两条鱼分别做了解剖，观察内脏状态，以此判断水质状态。
5: 我们拿这两条肠道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很明显这个肠道里面发黑，而我们店里的鱼肠道是很干净的，比较健康的。
0: 鱼儿能健康的成长，足以证明这套自主研发的菌基起到污水治理作用，困扰白洋淀多年的污水顽疾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未来的污水治理中，这套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能应用到其他江河湖泊吗？清晨，阵阵敲击声打破了这片水域的宁静，一条条船只划过水面，水下的鱼群闻声而起。如今经过治理的围堰区鱼虾成群，生态已经得到恢复，这片水域也被纳入白洋淀生态恢复示范区，此时迎来了白洋淀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村民们期待已久。如今店内水域的鱼品类丰富，鱼虾肥硕，这片最难治理的水域重获生机。其实这次捕捞是为了将自然水域中过量的鱼捞出来，维持店区生态平衡。新鲜捕捞上来的大鱼经过厨师的巧手烹调，变化出风味各异的佳肴。
1: 好不好吃这鱼？
6: 好吃，特香，
1: 特香，
6: 又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一句回到小时候，道出店民心底最深的期盼。荷塘为海，鱼翔浅底，水鸟依然的白洋淀景致再度归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多的治理，团队肯下白洋淀最难的围堰治理硬骨头，店区安新县的采蒲台和南柳庄这两个围堰试验区，共计32000平方米，水质从劣五类恢复到了四类，甚至到三类。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
7: 听众朋友，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这巨大的垃圾体量背后是随之产生的大量垃圾渗透液，这种物质是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气味刺鼻，更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一旦渗透进土壤、地下水，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么这些垃圾和渗透液最终去哪里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有害物质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帮助我们处理生活垃圾、保护生态环境的吧。
0: 填埋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堆积如山的露天垃圾场，被形象地称为垃圾山，景象令人触目。
8: 就是马路上就是臭气熏天的，
9: 现在是不远，当时是叫山林，山林那个地方呢是个垃圾堆场，那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
0: 提起上海当年的垃圾山，一些老居民仍然印象深刻。

0: 农耕时代垃圾数量少，种类单一，即便堆放填埋，经年累月也能自然分解，回归大地。然而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橡胶、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越来越多，有些垃圾含盐量高，有些还含有重金属。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简单填埋的方式，长期来看将对土壤、地下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污染。
1: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来看，特别是一些东部地区，它没有那么多土地资源可以供填埋使用，所以的话还是现在的特别是东部地区焚烧的比例是要远远超过填埋了。
0: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上海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厂10多座。尽管如此，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垃圾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处置需求也日渐增大。为此，上海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座干湿垃圜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圜3800吨，不但缓解了上海地区生活垃圾处置压力，还通过焚烧垃圜来发电，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过，这个垃圜工厂的建设要求有些不一样，它被要求隐藏在公园之下，负责将这一特殊构想落地的正是工程师岑江华。
2: 他的理念其实做这个环保型的公园一样的地下承载垃圾发电厂，那就是说下面作为这个生产线，上面作为公园。因为说白了，垃圾发电在这个可能在大众的心里都是这个地方非常臭，对这个如果这个垃圾发电建到我家门口，我肯定不愿意。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污染大，就给大家的心态是这样啊，他就是用了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完全看不到它的生产线。
0: 但是说起来容易，建起来难。
3: 三米这一段等于是在后面是实际优化的。
4: 大污染系统呢、咱们这个上面的话还要种植绿化及这个灌木丛啊，上面的话还有你像假山啊，还有这个茶舍呀、茶厅啊，这个观景平台啊等，有很多这种附属结构。
5: 大污染这个太重了。
2: 那么你要想，你要放不稳，它就翻了。它是圆的。
0: 为了将垃圾发电厂完美隐藏在公园之下，岑江华他们要在厂房的顶上人工造出一块高低落差2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坡度公园。
5: 以前都是重量往上压的，对吧？你怎么样就高啊，
6: 而上面还附着，毕竟有60多米高。
0: 为了撑起面积10万平方米、重达8万吨的空中公园，工程师在地下设置了160根巨型支撑结构，每根支柱截面3米见方，高度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它们如同深插入地基的巨足，共同承担起上方公园的全部重量。从开工，岑江华带领团队用了837天，在长江江畔完成了这场极富创意的挑战。垃圾发电厂完全隐藏在大污盖的景观之下，它真的能做到无臭、无味、无噪吗？
7: 我觉得今天我如果有双跑鞋的话，我能绕着这边来跑步。环境不错吧？景色优美，空气非常清新啊！说出来估计您不敢相信，我脚下所在的位置啊是垃圾处理厂，怎么样？不敢相信吧？我带您看看去。
0: 眼前两个巨型六爪正在不停翻倒垃圾，一爪下去就是5吨的量。
7: 哇，我的天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后面简直就是一座垃圾山，特别特别多。陈工、哎，那它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2: 这个它是长是60米，然后宽是25米，深度是31米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下去是15米深。
7: 哦，从我这位置底下还有15米深的垃圾。
2: 对对对对，
7: 这太可怕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啊？
2: 这里面现在的位置有3万吨。
7: 有3万吨。
2: 对对对。
0: 这个基坑里存放的是从全市各处收集来的干垃圾。刚送进来的干垃圾在垃圾清运车上被压缩过，所以需要大爪不停翻腾将它们散开。 然后在这个坑底堆放发酵七天后，才能被送进焚烧炉，用于发电。与30,000吨垃圾仅一玻璃之隔，这儿的空气质量如何呢？
7: 闻了一下，这里面没有咱们想象当中垃圾处理厂那种难闻的臭味，一点都没有。我现在是有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像在哪个城市的航站楼里边一样，我正在等飞机。那边呢，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咱们去那边看看。来，
0: 透过玻璃，垃圾倾倒大厅里，看上去窗明几净，里面会不会臭味很大呢？
7: 这边呢，就是倾倒垃圾的卸垃大厅了，我一会儿要进去感受一下。这道门里边啊，应该就是了。哇，好大这个空间！
0: 这个垃圾倾倒大厅足足4700平方米，有13个垃圾倾倒口，其中10个干垃圾倾倒口，3个湿垃圾倾倒口。
7: 我先屏住呼吸啊，到中间我再来感受一下。哎呦，放心了，放心了。其实进来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毕竟是垃圾站嘛，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站。但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臭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个恶臭，这完全没有啊。
0: 4700平方米卸料大厅设置13个垃圾倾倒口，可为什么没有臭气四散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收集完垃圾的清运车来到垃圾倾倒大厅卸货。按理说，垃圾倾泻而出，臭味也会随之而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恶臭。
7: 我在这里面闻，确实没有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恶臭味儿。
8: 对，
7: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双层屋面，就是里面这层屋面呢，就是为了封闭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卸料的这个坡道上来呢，也是一个密封状态。然后我们再有一套系统呢，将这一块区域呢形成负压。
0: 原来包括垃圾清运车运输通道、垃圾倾倒大厅及垃圾室，均为全封闭结构。且内部有一套负压空气系统，保证整个空间内的气压低于外部，臭气不外溢。
2: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能让臭气外溢，这样的话那这项目真干成垃圾项目了，真是。
0: 但处理垃圾除了产生臭气，还有一大扰民因素，臭水。哎呦
7: 天哪。
8: 好。
0: 此时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沫液体就是垃圾渗滤液。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味臭，危害性更大，一旦渗漏进土壤将是严重的生态危机。
8: 我带你走到我们的这个渗滤液处理的车间。
7: 我们在哪儿取样？
8: 我们在这里。
0: 这里是处理渗滤液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处理后的水会有什么变化呢？一度黄黑发臭的渗滤液经过厌氧、生物滤池和膜渗透等技术进化后，颜色与水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净化的700吨水还能回到生产线上再利用，可谓变废为宝。不仅臭水臭气得到控制，每天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也较之前瘦身不少。眼前这个大袋子装有1吨重垃圾，焚烧后剩下的残渣以及烟气处理设备中收集下来的飞灰。以往3000吨垃圾需要6150立方米的土地填埋，如今焚烧完只剩下45吨废料需要填埋，极大节约了土地资源。这座垃圾发电厂每年发电8亿度，可供上海常住人口使用4个月，节约标煤2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万吨。在上海， 垃圾发电厂做成了城市景观，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在距离上海将近2000千米的天府之国成都，垃圾处理厂又有什么样的创新设计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居民生活区，就在一条马路之隔，是全国首座2000吨全地埋垃圾压缩转运中心，它也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座公园的下面，成为公园景观的一部分。
7: 关键你看这咱们看这多熟悉啊，这我是不是来一售楼部啊？这不是那售楼部的楼盘的沙盘吗？我们今天也请了专业人士帮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啊，我们垃圾转运站的负责人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9: 从表面上看这个就仅能看到一个市政的绿地公园。
7: 对呀、啊。
9: 然后这一侧能够看到仅有的一个我们的垃圾车的进出出入口。
7: 哇，这隐藏的也太好了，这还升起来了。
0: 随着沙盘升起来，能看见公园的地下其实有两层，地下一层为垃圾倾倒的卸料层，
7: 这底下有很多，
0: 地下二层是压缩转运的操作层。
7: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跟垃圾在同一个区域的作业区了，再看一下，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宽敞的停车场。
0: 地下一层的垃圾卸料区更像一个宽敞的过道，能容纳最大总质量31吨的车双向通过。右侧则是6个生活垃圾的倾倒口。
7: 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一点味儿没有，但是呢，现在这里面的味道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能接受，它不是恶臭啊，就有点像你们家里头，比如说那个饭馊了，或者菜馊了。那厨房里带点那个微微酸的那个味道，
9: 对，
7: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9: 正常
7: 生活垃圾。
0: 虽然陆续有车进来倾倒垃圾，但整个负一层并没有臭味弥漫。原来一旦有车进来，地下一层上空的植物液喷淋除臭就会开启。每个垃圾倾倒口的外侧顶上有新风的吹风口，卷帘内侧其实还有抽吸臭气的吸风口，保证倾倒口打开后的臭气尽量不外溢。不仅如此，整个空间采用负压空气系统，是指在封闭的空间中通过控制系统使室内的空气压力低于室外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室内空气污染物往外扩散。这里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的地下二层。
7: 那个箱子，杨老师，上面咱们刚不看那个垃圾车都往里倒吗？
9: 哎，对，
7: 那倒到哪儿去了？这个垃圾？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垃圾压缩转运的区域，
7: 就这个是吧？
9: 对，
7: 就是这个大罐子样的，
9: 哎，对，
7: 我看看，这个怎么说呢？你感觉呢？听您的意思，它像个集装箱。但是呢没那么大，但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就咱们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装垃圾的这个箱子感觉跟来的时候那垃圾车差不多呀。
9: 哎，对，
7: 那你不是左手到右手这个折腾一下是为啥呀？
9: 哎，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箱体是我们的垃圾转运箱体，那么垃圾是通过我们的压缩设备压缩以后再进入我们这个箱体的。
7: 我觉得箱子没多大，你不知道
9: 体积跟我们进来的车体积一样大。
7: 对呀、啊、
9: 但实际上这个箱体它的装载量能够达到10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前面三车的垃圾通过压缩以后变成了一车。
7: 哦，就是来三辆垃圾车装的这垃圾，这一个箱体就装完了。
9: 哎，对，
0: 不论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还是空中花园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以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成功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的难题，实现了土地集约、污染物管控、废弃物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大地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路径。
10: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高空抛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近年来因为高空抛物引发的伤害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时会构成刑事犯罪。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就被高空坠物砸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抛物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

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她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她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3单元2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3单元2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8层楼，2楼以上有6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3单元2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3至4层住户，因为这2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4户，也就是5至8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隔着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

0: 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14号楼3单元的5至8层居民的4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2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4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
1: 听众朋友，高空抛物是悬在城市上空的顽疾，不仅破坏小区环境，更暗藏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0: 奶奶带着孙子玩耍，小孙子险些被酒瓶砸伤，受到了严重的惊吓。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抛物者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1: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3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3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3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3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3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3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瘫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 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二规定，高空抛物罪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未泄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遂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

0: 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这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那可是有名的黄金搭档。侯耀文先生的表演幽默灵活，表现力强，石富宽先生呢，捧哏不温不火，不夺戏不漏戏，真正是相声舞台上的一片碧绿的叶子，捧哏演员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两位先生合说的相声《认亲》，您听听，您品品。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1: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2: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寄钱的吧，
1: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2: 啊。
1: 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2: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念。
2: 您念一念。
1: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耀文，
2: 亲爱的，
1: 要是那就好
2: 了。
1: 耀文，五儿。
2: 哦，这是错了，
1: 对吧？
2: 这是错了，
1: 错了。
2: 你在家行三呢？
1: 哎，
2: 官称猴三嘛，这都是行三。
1: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2: 啊，
1: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2: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1: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2: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呀？
1: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2: 那你就慢慢的说。
1: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2: 您念。
1: 阅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2: 哦，这才是亲的呢。
1: 这不是亲的。
2: 哦，后认的。
1: 我认爹干什么？我
2: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事
1: 你听着，后边有啊。
2: 您接着念。
1: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2: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呀。
1: 管我眼睛干什么？
2: 有
1: 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2: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1: 就是咱俩说的呀。
2: 啊，
1: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
2: 嗯，
1: 我当时感觉到

0: 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
1: 嗯，
0: 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
1: 嗯嗯，
0: 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啊，是你呀，
0: 体型虽瘦而精干，
1: 嗯，
0: 眼睛虽小而有神。
1: 哦，
0: 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1: 我照他了。我
0: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嗯，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嗯，甭问，
0: 嗯，
1: 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鉴呢，
1: 啊，
0: 是鉴定的鉴，
1: 对，
0: 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
0: 嗯，
1: 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干
0: 我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啊，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
0: 嗯，
1: 年近古稀，
0: 啊，
1: 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
0: 啊。
1: 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
0: 啊，
1: 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达半达的来，
0: 嗨，
1: 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
0: 啊，
1: 财产你一继承，
0: 嗯，
1: 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哎，你听我的，
0: 你
1: 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不，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
1: 嗯，
0: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
1: 啊，
0: 侯建喜先生，
1: 哦，
0: 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
0: 嗯，
1: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你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啊，
1: 嗯，
0: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1: 嗯，
0: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嗯，啊，
1: 哪能耻笑你啊？
0: 不是这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啊？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1: 哟，
0: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啊，
0: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嗯，
1: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1: 嗯，
0: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哦，
0: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1: 嗯，
0: 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
1: 啊，嗯，
0: 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啊，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 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没有两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1: 是是，
0: 阅文五儿，
1: 嗯，
0: 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1: 嗯，
0: 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1: 哎，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你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
1: 啊，
0: 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
1: 哦，
0: 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
1: 嗯，
0: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0: 我们大石烂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0: 一到了大石烂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1: 嗯，
0: 侯耀文。
1: 啊，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是，
0: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0: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0: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看，一块儿遛弯儿
0: 啊。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0: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0: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没想到啊，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啊，拿您呢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岳文呢，干嘛呢？
1: 这又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岳文干什么呢？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我不是就是那个吗？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不，嗨，这不是新，
1: 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岳文呢？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呀？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啊。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啊。
0: 我说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错了，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你得着。
0: 岳文呐，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给你，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那不合适，
0: 你带着，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认亲》，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男子汉大丈夫》。
1: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2: 我太欺负人了，你
1: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2: 我
1: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嘿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2: 进屋，进屋，进屋。
3: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0: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3: 你到底是哪伙的？
0: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3: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0: 我骂他？
3: 嗯，
0: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3: 嘘，啊，现在没事了，骂他。
0: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3: 我说反了，每次吵架你就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0: 哎呀，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3: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0: 出什么气？
3: 有人欺负你老婆。
0: 谁欺负我老婆？
3: 说快板的。
0: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3: 你怎么办？
0: 我去欺负他老婆。
3: 回来。
0: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3: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哎呀，
0: 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老婆。别，你干什么？
3: 我拿刀。
0: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讲，老婆、贤妻、良母、妈。
3: 啊！
0: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3: 你行了吧你？
0: 你干什么？
3: 我剪指甲。
0: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啊！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
0: 哎，
3: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0: 这又来了，
3: 嗯，
0: 简直就是为了挠人呐、啊！可不能这样，我
3: 哎呀，
0: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雪道子。
3: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0: 我的，
3: 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好，
0: 没事，没事。
3: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又来了，我贤妻、良母、妈
3: 啊，
0: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3: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0: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3: 谁是魔鬼啊？
0: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3: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3: 你，
0: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3: 你干吧，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
3: 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0: 不是，
3: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3: 又来了，哎！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3: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3: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3: 走反了门了，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3: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3: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3: 太棒了，老公
0: 啊！
3: 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
3: 嗯，
0: 我走了。
3: 嗯。哎呀，
0: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3: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0: 我再喝一口。
3: 嗯，多喝几口。
0: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3: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0: 棒了，老公
1: 啊！
0: 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1: 我的发型怎么样？
0: 我看看，漂亮。
1: 看不见了，
0: 快去吧。
1: 哦，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0: 好好，快说。
1: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0: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1: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0: 我给你送饭去。
1: 那咱们的孩子，
0: 你保准把他养大。
1: 那我要是回不来，
0: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1: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0: 嗯，你说什么？
1: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啊？
0: 啊，我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1: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啊，哪能像我这样30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0: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5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0: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1: 保重。嗯，
0: 你去还是不去了？
1: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2个结果。
0: 嗯，
1: 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
0: 嗯，
1: 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1: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1: 我说你写。
0: 嗯，
1: 我来点音乐。
0: 嗯，
1: 这个音乐不合适。

0: 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1: 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啊，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啊，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2: 老婆。嗯，
0: 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2: 老婆。
1: 老公。
2: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啊、
0: 说快板的。哎，
1: 老公，老公，
0: 我收拾不。
1: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啊，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呀，
0: 我做你能跟我比呀、啊？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

0: 哎呀，老公，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1: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
0: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哦，
1: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嘿，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冲动是魔鬼。
1: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0: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1: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0: 痒痒挠啊！你别跟他骗我，行？
1: 老婆，冲动是魔鬼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男子汉大丈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夜行记》讽刺了一个不拘小节、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他的自行车刹车、铃铛等安全设备都不合格，而且呢，他还不尊重交通规则，乱闯红灯，最后自食恶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
1: 我回来，我说段相声。
2: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2: 啊，最近老没听了。
1: 您不是爱听吗？
2: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1: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2: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2: 哎，
1: 这对呀。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2: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2: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1: 不让乐
2: 啊？
1: 哪有这个事啊？
2: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1: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2: 是啊，
1: 他是怕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2: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 这不叫受限制。
2: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1: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2: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 你在马路上走啊？
2: 啊，
1: 那哪行啊？
2: 怎么？
1: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2: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1: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2: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2: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 那是啊，
2: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1: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2: 啊？站这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1: 人知道你是谁呀？
2: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1: 那就是喊你呢。
2: 哦，我姓卞，叫道走。
1: 这叫什么人？
2: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 嗯，
2: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2: 你说坐车不是？
1: 嗯，
2: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2: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2: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2: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 上去了，
2: 把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2: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2: 我鞋在上边呢。
1: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2: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着了？
2: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2: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2: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挨着往下排呀、啊、
2: 我排第九啊。
1: 啊，
2: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2: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2: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2: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2: 啊，对，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2: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2: 后边去。
1: 白说了。
2: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2: 啊，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2: 这也不行。
1: 怎么？
2: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2: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2: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2: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1: 加哪儿了？
2: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3: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3: 我排的36我了？
1: 怎么会36我了？
3: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1: 你可穷对付啊。
3: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3: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哼我得先上吧。
1: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3: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3: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3: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3: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3: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3: 我想我头盖上。
1: 嗯，
3: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3: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3: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3: 吃也不行。
1: 不行，
3: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3: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3: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3: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3: 我给你4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3: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人？
3: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 嗯，
3: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3: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3: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3: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1: 过去了，
3: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3: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3: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3: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3: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3: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3: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3: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3: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3: 白借了。
1: 你瞧，
3: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3: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0: 到前门走10分钟
1: 啊，
0: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1: 1:20
0: 哦，就剩10分钟。
1: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0: 1:30，
1: 4:30。
0: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1: 没，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啊？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0: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0: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1: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 可乐吗？
0: 怎么回事？
1: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0: 嗯，
1: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0: 嗯，
1: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0: 嗯，
1: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多悬！
1: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0: 嗯，
1: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0: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1: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0: 白赶了
1: 啊。我说回去吧。
0: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1: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0: 谁斗气儿啊？
1: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0: 嗯，
1: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问喇叭，这什么意思？
0: 你走马路当间了？
1: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那是快行路。
1: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0: 怎么
1: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0: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1: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0: 这是玩命呢。
1: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0: 人家是怕出危险，
1: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0: 嗯，
1: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0: 是斗气儿。
1: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0: 废话。
1: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0: 你这管是什么呀？
1: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0: 还追
1: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0: 汽车撞人了。
1: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0: 你怎么撞车上了？
1: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0: 你捏闸呀？
1: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0: 那你可怨谁呀？
1: 哎呀，这些得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0: 嗯，
1: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0: 嘿，这巧着呢。
1: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说同志，你看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1: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的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1: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夜间行车必须要给。

0: 点灯，
1: 我不没有吗？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儿。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对了，
1: 怎么样？
2: 真倒霉。你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的？
2: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哦，我说的不算。
1: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输。
1: 对，
0: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
0: 这
1: 嗨，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啊，岁数大的人，
1: 对对 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
1: 嗯，
0: 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孩子他妈？
0: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
1: 嗯，
0: 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1: 大，
0: 大，啊，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yes。这位英文不坏啊。活动站，
1: 对对 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
1: 哎，
0: 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
1: 嗯，
0: 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 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挑着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这念什么呀？
1: 不认得。差点儿不认得呀！
0: 老师，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去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头。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对听力下降不太在意，觉得听不清大不了让说话的人大点声，但是等到听力严重下降，严重影响生活时才去干预，效果往往已大打折扣。听力损伤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发现自己开始听不清别人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做一次听力检查，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城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郝寿臣的唱念韵味浑厚，功架凝练。他善于刻画人物，数十年艺术生涯中，在220余个剧目中扮演过160多个主要和次要角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盗马》。

你的妹子盯着旁。

在这山岗旁那望。

天中

我爹。

爹叫我金姑，山岗那城那墙，你儿人在当下。

两旁相陪，只见金灯笼响着铁钟，鬼鬼穿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郝寿臣演唱的京剧《盗马》。马连良是京剧马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将声墨两行的表演手段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唱腔艺术，形成了唱念做相结合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大师

三平三

0: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九江口》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这个，金玉火王兵发玉山，带领多少人马？10万人马。两千的元，什么？这10万人马，战将千元。哎呀！

要发兵于山，是定中则计。向老臣与之公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丧身虎口，我这不寒的基业顷刻化为飞灰，怎不令人可惜，怎不令人

还要与你两家结盟。

这条毒计，可叹我这十万大军斩将天端，却丧在你一人之手，我恨不得十而之中，一而之前方，叫我艰难

去，调集八方汇军，该犯渔人模样，去到九江口，引榜接驾，我就是这个旨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九江口》。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在演唱上吸取了梅兰芳的甜、程砚秋的婉、尚小云的尖、荀慧生的绵和四大家之长，形成了他所独具的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的演唱风格。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西厢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唱腔挂味好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锁五龙》。

你家大小罗英来，我为你打下了三两别人红，我为你挖开几道菜，不管这姑娘就等我到来，我就挑别不回来，休息你是都逼得过来在奴才呀，奴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锁五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民医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3: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1: 非常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1: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4: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1: 不会。
4: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1: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

0: 力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1: 对，
0: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儿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1: 嗯，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啊，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的特别厉害，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啊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啊，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啊，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啊，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啊。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啊，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啊，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啊。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啊。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啊，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0: 嗯，刚才林主任其实给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哈，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哎，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哈，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啊，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0: 嗯，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
1: 嗯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1: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啊。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啊，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啊，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 适当的给他啊吃一点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1: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啊，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0: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1: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的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甚至每次大便都脱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0: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1: 其实呢便血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 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3到5次，甚至5到6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啊，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得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牌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1: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1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1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1度内痔。2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2度内痔。3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 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

0: 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拖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而适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一度、二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三到四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1: 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一度、二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0: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痔从本质上来讲是肛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迂曲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1: 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0: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儿上讲是迂曲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5到10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通过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的讲解，我们对痔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刚刚林主任也提到了痔疮的治疗原则，没有症状的痔疮可以不用治疗，有了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采取保守治疗，只有在保守治疗不起作用，严重影响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才考虑手术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痔疮的治疗，只有保守治疗不起效果，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时，才考虑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能彻底治愈吗？进行完痔疮手术后还可能复发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继续请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0: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了，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了，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了，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了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一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0: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啊，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 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0: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来，或者脱出来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啊，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 手段呢，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啊，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置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一两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啊，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他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他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他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一二三四度，对不对？可能从三度四度变成一度二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他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对吧？
4: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痔疮手术后也不意味着您就可以敞开怀胡吃海喝放飞自我了，痔疮是可能会复发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0: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 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

0: 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1: 对，
0: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1: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1: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三十度角，这样的话呢，腹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肛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0: 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1: 没错，
0: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1: 对，
0: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1: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啊。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0: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三四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1: 好的，就是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一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1: 对，现在也有。

0: 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1: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0: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0: 对。
1: 就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0: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啊，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啊，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5克、6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

0: 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1: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0: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人说每日提肛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急救日，带您了解猝死的急救黄金四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聊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打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六贵，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焦赞。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听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你们有啥事儿？那你有啥事儿啊？我到京城办事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刘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金。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哎，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5: 刘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4: 怎么说这话？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的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

0: 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那不行，我们也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乐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1: 我们自己长腿来了，
0: 来了也不带去。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1: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0: 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孟良了，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
2: 不行啊？
0: 不行拉倒呗。老舅跟我走。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
2: 六郎急的汗都冒下来了，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哎呀，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
0: 嗨，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
2: 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0: 行。
2: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0: 行行行行，
2: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个人的战马，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吴叔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帮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0: 嘿，这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2: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个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0: 哎，老教尉，这家太快，这么好啊。
2: 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3: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0: 哎，不，你看这个门楼修得太好了。
3: 我舍不得走。
2: 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
0: 走到那看看。是吗？哎，那好，瞧几句看咱老王娘去。
2: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0: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2: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0: 怎么？
2: 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0: 呀。这是怎么回事？孟良一看，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2: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走走走，咱们从后门进府。”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3: 哟，骏马回来了，
0: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3: 哎，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2: 三个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六郎想，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

0: 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交代，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1: 妹妹，
0: 老孟娘病好没好啊？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六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管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哎，好。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1: 好了。
0: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这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得理儿了。孟良一巴着嘴儿，
1: 老焦，别喝了。
2: 怎么的？
0: 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2: 谁到了？
0: 准是给老孟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孟娘来了吗？
1: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
1: 找呗。
2: 天母杨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
1: 去你的吧，我领道没错。
0: 孟良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1: 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交代一看，小声地说：
1: 咱俩进去。
3: 别忙，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景说：
4: 娘啊，老娘舒心不孝儿杨景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5: 夹气伤寒。
0: 怎么得的？
5: 叫人气的。
0: 谁气的？九妹想说，八姐一拽她一襟儿，她把话要咽下去了。这阵儿太君动了动，
5: 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回来了。
0: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
5: 娘，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5: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4: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5: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4: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5: 啊，
4: 什么书信？
0: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
1: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
0: 柴郡主脸一红，
5: 啊，是我。
0: 六郎火了上来，他又稳住了架。你为什么要

0: 要写这样的信。
1: 啊，我……
0: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2: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0: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2: 哦，这是谁干的？
0: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还龙行其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老管家杨红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红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匾，杨红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劈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劲儿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呵，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
2: 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
0: 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
2: 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
0: 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焦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哦，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焦赞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良焦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2: 给娘抓药去。
0: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也不认得呀。
1: 哎呀，新状元
2: 不用问，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
0: 对，
2: 找房子阔的地方去。
0: 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

0: 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伞相似，青枝绿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这家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
1: 嗯，
0: 状元及第，
1: 哎，兴许是这儿，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
0: 两个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嗯，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个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啊，焦赞可气坏了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
1: 老爷子，老爷子快醒醒。
0: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你孩子哪去了？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啊，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起来送到这块儿，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2: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1: 不是。
2: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1: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2: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我姓田，老伴儿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她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她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她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呐，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喝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
0: 孟良焦赞听完肚子都气爆了。 我问你，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谢金武。
0: 哦，谢金武
2: 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
0: 嘿，这么巧啊！好了，
2: 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
0: 我们给你救女儿去
2: 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
0: 怎么救不了？
2: 那大门关上了。
0: 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
1: 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2: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1: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2: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1: 只有找个雷人，我是刁贤弟，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
0: 那不干。
1: 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
0: 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
1: 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
0: 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儿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先走吧。
0: 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再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2: 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我先进去就得了，
1: 到里边等去吧。
0: 焦再往四周围看看，桥楼都三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一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住了墙头，一掌针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一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
1: 哟，怎么有这玩意儿？
0: 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子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当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
1: 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
0: 半夜三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两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墩垫，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二十八九岁，黄白净子，两道秃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仨金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得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了。周围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个姑娘。
1: 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还拿起把来了。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啊？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
0: 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破口大骂呀：“一声，
2: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应呀。
0: 好啊，还犟嘴，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
2: 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
0: 哎呀，上边这小子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
2: 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借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近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找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自灭。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武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牌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武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全，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焦赞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呢，
0: 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

0: 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了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战在窗外看得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窜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地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焦赞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好，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焦赞把刀一抡，噗噗，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焦赞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汤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进针，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焦赞往前一进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的那小子，就是谢金武。没了，哎，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给我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一看谢金武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什么东西？你是谁？啊，我叫谢金武。什么？你叫谢金武？是我，是我。好汉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啊？是我。你夸官路过天伯阳谷？哦，对对对对，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他这个不是什么，是我手下家人干的，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啊，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啊？那好汉爷，你是谁？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焦赞。来人！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赞往前一进身，单刀一举，扑哧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一枪子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磨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进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2: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乡台。
0: 他也给抹了，死尸蹬出多远， 他回头看了看，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病该好了，走。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交战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交战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1: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对了，我经常听孟大哥说，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粉皮墙留尸一手，今天呢，老焦也留首诗。
0: 对，人家游山玩水留诗一首做纪念，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诗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儿，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的的，跟孟良练的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的。他在屋里学么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着血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前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得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焦赞夜入谢金武家，刀伤六条人命，心里觉这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我二哥哪去了？
2: 他正在琢磨，就看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0: 老三呐，走，快进院。
2: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0: 怎么
2: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
0: 在哪儿？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1: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2: 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娘准得说，还是焦赞孝心喽。
1: 他俩还当好事呢。
2: 孟良就问
0: 老焦，你宰了几个？没算，六七个吧。
2: 我没摊上。哎，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阵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有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4: 六郎知道啊，写信的事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1: 哦，
4: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到了，
2: 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
4: 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

0: 的功夫，他已经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泄筋捂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渐好了。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1: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0: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1: 哟，娘啊，您病是渐好了。
0: 焦赞可乐了，哎，这个药真好使，哎，老娘病好了。太君虽然病渐好了，心病可渐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1: 老太君又问焦赞：“
0: 蒙儿，
1: 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0: 娘啊，谢金武家的。
1: 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0: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1: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柳郎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
2: 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焦赞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焦赞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腰带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呢。刘哥，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岳胜也别讲。好啊。”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止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焦赞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嘛，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 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

0: 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净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年纪在个28、9岁，说话孤哑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了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挺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佩剑，德胜沟鸟翅环，还挂着一口三挺刀，怀抱黄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六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算干什么地呢？气得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廷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六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哎，这是谁？
1: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2: 不知道。
0: 好大的架子，哼，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骏马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得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虎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身上。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摆相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鼎回朝，见诏即日动身，特命钦差狄玉桃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哥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桃，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那模样，有这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昌来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
1: 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
0: 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岳胜、郎琴、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 杨景熙里明白，哼，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去京城凶多吉少，
1: 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天台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交印。
0: 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六郎转身看了看24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
1: 诸位，我告辞了。
0: 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呐，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呢。狄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哎，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24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
1: 嗯，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施礼，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

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吸气，呼气，将你的呼吸调整到自然的呼吸，从鼻腔吸气，然后从鼻腔呼出。吸气是毫不费力的事情，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从空气当中汲取到养分，各司其职。然后继续的吸气，呼气，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让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吸气，感受气息在体内前进，身体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天然的就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呼气。

吸是一件自然又神奇的事情。继续的吸气，呼气，去开放你所有的感受，充分的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的去回应他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脾胃不和有时候会导致口腔异味，这是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里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所以口气问题更常见。有口气的人往往舌苔偏腻，还爱吃凉的东西，觉得嘴里清凉了，口气就没了。其实这么做反倒遏制了脾胃阳气，口气会更严重。要去除口腔异味，还是得从调理脾胃入手，可以吃一点大山楂丸帮助消化，适当的运动运动，脾胃调好了，舌苔清了，口腔自然清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邪盛行，津液耗损是便秘高发季节。便秘给身体带来的隐患不容小觑。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如果排便时太用力，全身肌肉紧张，血管收缩，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便秘不光是干燥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肺气不足。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大肠蠕动就慢了。所以除了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还可以适当的补补肺气，加强锻炼，从根上改善便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年纪大了，保护心脏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心脏要给全身供血，负担本来就重，如果再遇上点别的事儿，就更容易出问题。保护心脏该怎么做呢？坚持适度运动是个好办法，能让心肌功能慢慢变强，起到养护心脏的作用。但记住，运动要适度，别逞强，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最安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干燥，我们的眼睛也会感到干涩。这里希子为您推荐一款护眼茶——菊花枸杞茶。您拿菊花10克、枸杞10克泡水做代茶饮即可。菊花和枸杞都入肝经，菊花清肝明目，能缓解眼疲劳；枸杞养肝明目，富含益于眼睛健康的胡萝卜素。二者搭配对缓解秋季眼干、眼疲劳有很好的作用。在干燥的秋季，您不妨经常泡上一杯菊花枸杞茶喝喝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急救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带您了解猝死急救的黄金4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聊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
9: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8: 心梗与猝死这两个词在很多人心中几乎画上等号，足以看出心梗发病的凶险与急促。然而心梗并不等于猝死， 关键在于及早识别症状，第一时间科学处置。那么当危机降临，我们该如何与死神抢时间，闯过心梗生死关？让我们先来听听陈先生的经历。
9: 52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长期大量吸烟，有着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前段时间他在下午出车时感觉胃里烧心反酸，还冒冷汗，他以为老胃病犯了，吞下了两片胃药接着开车，可症状没有缓解，很快左肩膀也开始酸沉。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妻子一听情况催他赶紧去医院。陈先生这才开车到了最近的社区医院，进门和大夫说胃不舒服，医生看他脸色发白，满头汗珠，立刻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急性心梗，大夫立即进行紧急处理，拨打120转送大医院。入院后做了相关检查，显示陈先生心脏有一根主要血

0: 管堵了95%，紧急植入支架后，陈先生才脱离危险。每次回忆起当时场景，陈先生都后怕。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普通胃病，万万没想到是心梗，差点就猝死了。”
1: 陈先生的经历让人捏一把冷汗，心梗已然发作，他却完全没有察觉。如果连心梗正在发生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急救方法都将无从谈起。及时识别就是心梗急救第一道生死关的钥匙。心梗发生时，身体会给出哪些明确症状？在它彻底爆发前，有没有先兆可以帮我们提前预警？今天的特别节目，急诊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刘安雷，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急危重症评估与救治、全科医疗常见病诊治、器官功能支持、心肺脑复苏等。
1: 欢迎刘安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刘安雷医生。
1: 非常欢迎您哈。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案例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陈先生他是很幸运地闯过了心梗的生死关，但是在心梗发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这种现象是不是挺普遍的？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发生心梗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啊，最后我们成功救治的病例故事。
2: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像陈先生这种病情呢也是非常的幸运，就说明他对这个病情的判断啊、知识储备啊，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配合程度和流程非常的这个正确。那么我原来就遇到个案例，也是我们一个同事的自己的朋友，他是因为前一周啊这个喝了酒以后啊出现胸闷，但是这一个星期呢他都没有在意，但是这种胸闷呢持续的存在，所以在下一个周的时候呢，他就托我这个同事带着他来我们急诊看病了。看病的时候当时做了个心电图，就是一个典型的 ST 原抬高，那么我们就怀疑到了是心肌梗死啊，但是呢因为他太年轻，只有30出头啊，但是他有抽烟的这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立刻送了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心肌酶啊，那么就发现他有急性心梗是明确的，心肌酶特别的高，因为他已经过了急性期了嘛，所以我们就紧急的给他送到了抢救室，走了绿色通道啊，那么发现他有一根冠脉是严重的狭窄，给他做了球囊扩张，最后他呢顺利的出院了，也没有遗留一些心衰啊这些心梗后的并发症，所以我认为这种也是比较成功的救治案例。但是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确实在早早的一个星期内，他对自己的症状没有做更好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判断，所以也是属于延误诊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看来心梗还是很容易被延误的，但我们知道心梗非常的凶险嘛，所以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那么凶险呢？
2: 确实像我们正常的人呢，能够觉醒，能够去走路啊，参加一些正常的生活活动，就跟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它没有这个发动机来供血供氧，它就谈不上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的拿物体啊、吃饭呐、肢体的这些活动，甚至说一些高级别的运动等等。那么作为心脏的这个发动机呢，实际上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供血系统的，就叫冠状动脉。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呢，也是靠我们每一次的心脏收缩和舒张来同时啊给机体所有的器官供血啊，包括心脏自身也会通过冠脉来灌注供血。当这个人体出现长时间的一些高危因素的暴露，比如说血压血糖管理不好啊，血脂管理不好啊，或者吸烟啊、肥胖啊、体重大呀、这些情况出现以后呢，那么冠状动脉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狭窄呀、甚至斑块啊，甚至有斑块突然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供氧。那么心脏供血供氧少了，那么心脏收缩力下降了，那么如果急性的供血供氧消失，那么心脏可能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大面积梗死，甚至心跳骤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那人体的发动机没了，那就跟汽车它一步也走不了，甚至人可能大脑也没有供氧，

0: 直接就处于一个关机的状态，所以呢还是非常凶险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心脏啊的供血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分分钟都可能会要命啊，我们必须提到最重视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啊，可能看到就是这个人啊突然捂着胸口突然倒地，好像就是这是一个心梗的症状，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有的人的心梗只是一个胃不舒服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有点胸闷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
0: 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我们所常规理解的胸痛胸闷，那么这种胸闷呢往往会伴随着胸痛，而且胸痛的性质呢一般不是像单纯的针刺样啊刀割样啊这种，我们或者反酸这种烧心的这种表现可能都不典型，那么真正典型的是压榨性的持续的，胸口像有一块大石头一样，而且这种疼痛呢往往有的人难以忍受啊，会出现大汗啊，会有全身那种紧绷感，有的人会出现休克，比如说啊突然晕倒了啊，再醒过来的时候呢持续的还是有这种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真的急性心梗，那么可能会持续15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甚至几天都缓不过来。那么这种长时间的胸前区压榨性的疼痛，那么就是我们典型的心梗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老年人说不清楚平时的这种状态，或者说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一些神经损伤的一些病人，或者吃了一些慢性疼痛控制的一些药，或者有一些像帕金森啊之类的这种啊，对这个自身症状感受的不是很具体，或者呢还有一些年轻的病人，他呢不认为自己可能会有心梗，所以他对自己的症状描述不是很准确。还有一部分我们见到的一些女性病人，她可能呢描述的症状很分散啊，她不说这个胸痛的这种重点，他会说其他的问题，比如头晕呐、没劲儿啊，那么就分散了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的判断。所以说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重视。比如说我们就见到的持续牙疼的病人啊，或者持续肩膀疼的病人，还有一些后背某个部位疼，还有更不典型的就是上腹部疼痛啊，持续的疼痛直打滚，我们以为消耗到穿孔呢，最后鉴别了一圈发现，哎，心电图早就有 S 线抬高的表现了，只是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呢并不典型。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病人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重视，往往这种不典型的就是我们容易漏诊的情况。
1: 嗯，现在心梗发生的也越来越年轻化哈，所以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容易忽视哪些信号，我们需要更关注些什么问题啊、有可能是心梗的发作呢？
0: 确实心梗呢年轻化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年轻人其实是现在我们的劳动主力群体，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一些精神心理因素的刺激，那么往往高强度的连续的时间那种工作呢可能会造成年轻人出现胸闷啊、全身乏力呀、甚至出汗呀、有的人还会低烧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拉肚子拉了几天，或者吃不下饭有几天，或者吃的不好喝的少，或者说持续的发烧，那么状态越来越差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能会面临心脏损伤的风险。咱们轻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心肌损伤、心肌炎，那么严重的甚至就会影响到冠状动脉，尤其是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年轻人，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呐、血脂高啊、家族史啊，那么这些有的这种家族里面就有早年年轻时候猝死的这些长辈啊或者亲友，那么就要高度重视啊这类问题。还有一些冠脉发育不完全的啊先天性的，那么有的呢他就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冠状供血的这种储备，那么都需要警惕和重视。所以年轻人啊，我强调的是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条件的话适当的去锻炼，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锻炼啊，在特别疲惫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再去大汗淋漓，再去严重的缺乏睡眠，那么很容易诱发冠脉痉挛啊、斑块破裂啊，甚至说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啊，严重的会导致心梗甚至心跳骤停。
1: 嗯，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那我们心梗发作前会有预警信号吗？还是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呢？
0: 预警信号呢大部分是会有的 啊，尤其是这种典型的年龄段的有高危因素的这些病人，我们前面提到的血脂异常啊、吸烟啊、这个大量的酗酒啊，这些肥胖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可能会有比如说持续一到两周的啊，活动以后就会胸闷气短啊，会心前区压榨性疼痛，稍微一休息就会有改善。这种轻的叫心绞痛，那么严重一点叫不稳定心绞痛，甚至说这个急性冠脉综合症啊，急性心梗，那么这种呢就需要得到重视。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病人啊，那么他呢每天爬那个楼，他就会啊压榨性疼痛，但是呢他不在意。啊，每天吃完饭饱餐以后，他也会有这种胸闷的表现，也没在意啊，持续了三周左右啊，那么终于有一天突然间就猝死了啊。送过来以后，我们通过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把他抢救过来，后来又上了 ECMO 啊，结果呢做了这个冠脉造影，就是一个严重的心梗，冠脉严重的狭窄闭塞啊。那么如果说他早期就发现这个症状，就早期就诊的话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1: 嗯，所以这个压榨性的疼痛，不管您是不是持续哈，不管您是不是很严重，其实还是要高度关注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怕，我别白跑一趟，我白白的浪费医疗资源，万一不是心梗呢？那您怎么看这个心态呢？
0: 其实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心梗咱们已经强调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诊断。如果你怀疑，或者说如果确实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啊，那么即使我们在家尝试了用一些药物啊，或者说充分的休息啊，都没有得到缓解，或者说持续了几天，那么我认为你哪怕白跑一趟啊，你也要来跑来，对吧？因为这个是在救命，这个是在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全或无的关系。万一你延迟了啊，误诊了或者漏诊了，你最后心跳就停了，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或者说你最后遗留个心衰，对吧？你好多心律失常，时间长了也会心衰，因为心肌缺血呀、血压管理不好等等，来鉴别一下，肯定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嗯，出现一些我可能说不清的这些不适的时候，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以自测的方法来帮我们大家判断一下，哎，我要不要立刻去医院呢？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像我们可以去数自己的脉搏啊，数心率啊，那么如果经验丰富的或者说这个健康知识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些人呢，也是可以去判断出来我们脉搏的节奏节律强弱，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当你发现它强弱不等啊，间歇不规律，那么就说明心脏出了问题，不管是传导的问题还是这个缺血的问题，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测一下血压，尤其是双侧的血压，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除了心梗以外的一些其他胸痛啊，这个致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高血压急症里面有的主动脉夹层撕裂了啊。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测一下氧饱和度，因为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啊，或者说小的止氧，我们新冠后好多家庭都会测这个止氧，如果氧饱和度也偏低，那么也可能会提示我们的病情比较重一些。此外呢，就是我们从症状上看，这个病人晕倒过啊，那么说明他可能血压呀、心脏的灌注出现问题了，那么这种呢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衰啊、心梗啊、灌注不足、心源性休克这些风险，那么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预警信号。此外就是大汗淋漓持续不缓解啊，像我说的压榨性疼痛啊，那么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持续的存在，那么都需要我们高度的去重视啊。那么因此我关心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关心的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测啊，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甚至可以测测体温啊，判断一下患者的状态。如果这个病人都晕倒了都没醒过来，那肯定是一个很重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就是症状持续的这个时候，或者说症状难以忍受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经验性的这个啊，这个用药没有让它明显的缓解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这些药啊，如果在血压比较正常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使用了还是出现这种压榨性的啊，这个闷痛啊、胀痛啊、那么压痛啊，那么就说明我们需要赶紧找人帮忙了，赶紧去医院鉴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心梗急救的话题。 心梗来势汹汹，能否在第一时间正确识别，直接关乎生死。希望这项基础而重要的急救常识能成为每一位朋友必备的应急技能，以备不时之需。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关于突发心梗的急救办法，很多朋友听说过一些偏方，比如用力咳嗽、拍打肘窝、扎手指放血等等，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帮您辨一辨真伪，同时告诉您正确的做法。
0: 这些方法只是网间流传，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我们所谓的急救方法里面用力咳嗽只限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道梗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但是你真正的假如说真是咱们先不说咱们有没有这个心电图心肌酶这些诊断，就真是如果这个人最后是个心梗，你在心梗的前期用力咳嗽，首先就是用力这俩字儿，对于心脏的心肌的耗氧啊，这个供血是要求是巨大的。那么在心梗的急性期，我们主张的是要平静，要平静呼吸，要充分休息，避免这个耗氧增加啊。那么有的人会用力咳嗽，那么实际上也会很累啊。尤其在咳嗽的过程中，我们只是把气往外呼，往外吹，而没有吸回来，很有可能还会不光耗费体力，还会降低氧饱和度，影响机体的正常的供氧。我们在心梗的时候来我们这儿，第一时间要给病人吸上氧。但是你咳嗽，你可能对你的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啊这个心梗的救治的啊，也不科学。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扎手指放血，那么首先它会很疼啊，那么这种疼痛刺激呢会对心脏啊造成二次的这种打击和伤害。其次呢，它可能你的伤口把握不好，还会出现伤口感染，还会出现一些血液系统传播的一些疾病啊。那么本身它并没有明确的这种治病的依据啊，我们放血啊，那么心肌你如果放的多了可能更缺血了，对吧啊，那么疼痛刺激以后心肌耗氧增加啊，那么再加上一紧张有的人还晕血，那可能你看到这种放血以后直接晕过去了啊，那么也不是可取的选择。那么用力的拍打对方，我们在只有心脏骤停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拍患者的双肩来判断，来呼唤患者是否真正的深昏迷。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处于觉醒状态，你去拍打他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心梗以后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偏方啊，就可能会增加病人的二次损伤啊，所以我不主张这样。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拍打胳膊肘这个肘窝，这个方式有效吗？
0: 拍打肘窝也得看力度啊，另外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损伤，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冠心病，我再去使劲拍他这个周围的血管，那么万一拍出皮下出血，到医院都不好采血啊。所以说我认为跟拍打患者的肩膀啊、肘窝呀、后背呀，或者说用力咳嗽呀、扎手指啊，这些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啊。那么真正的做法呢，还是要尽快给他送医，这个期间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他的耗氧，降低他的心肌的这种耗氧的这种状态。
1: 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当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可能发生了心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0: 首先要捋清楚病人平时的一些基础病，如果你了解的话呢，最好是有这种病历啊，这种这个文件啊都带齐了。其次呢，要把病人放在一个平的一个位置啊，平卧或者半坐位 啊，这样的话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保持他的神志清楚。如果刚吃完饭特别的这个胀啊，或者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有的人会呕吐，那么这种必要时给他投侧位，不要让他因为呕吐呛着啊。那么还有的，有的人心梗以后的剧烈的疼痛刺激，也可能会大汗呐，甚至昏迷啊。这种情况身边一定要一直有人监护。另外就是有条件的话，要做好心率、血压、血氧的这些监测，以供我们实时的来判断患者的状态。如果患者突然的意识丧失，我们要启动心肺复苏的流程。那么每一分钟的抢救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延迟了抢救，那么心梗即使到了医院，我们的这个救治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病人的预后也会非常差。那么在家期间呢，那么其实有的人会说我们准备速效救心丸啊，准备一些这个硝酸甘油等啊，帮助他扩张这个冠脉血管。当然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血管下壁心梗的这种这个血管，有的人会影响到血压，那么会血压非常低，尤其大汗的病人啊，那还会损失很多的这种液体体液。那么再加上血压低，我们一测血压可能也就90-60，人处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去给他舌下含这些扩血管的药物，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休克的这种状态，不光是心源性休克，还会出现低血压量性休克啊。那么这些呢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在用硝酸甘油啊、救心丸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充分的判断好它的这个禁忌症啊，不要这个盲目的去使用。如果拿不准，那么咱们就先不用，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二次的更严重的不可逆的打击。此外，如果确定以前也心梗过，这次症状也非常的典型，而且发病的时间正好是病人这个出现体力劳动啊，或者说刚饱餐过呀，或者说刚生过气发过脾气啊，这个耗氧量非常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病人也长期吃的这种像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我们可以拿来身边的抗血小板药物，当天如果没吃的话给他补齐了，如果说一直也没吃过的话，可以给他足量的复合量的这个，比如说阿司匹林300毫克呀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迅速的降低血小板的聚集度这个防止心梗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此外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要就近让这个救护车尽快的到我们这儿来接我们那么说清楚家里的具体地址，说清楚患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心跳骤停这种情况，意识丧失这种情况，要让救护人员带起设备，像 AED 呀气管插管呼吸机呀、吸氧啊、氧源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带齐了，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忙乱。另外要就近送医这样的话能够给病人争得更快更好的这种抢救的这种时间。
1: 那说起这个第一时间送医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那也有些人说我车就在手边，我知道旁边就有医院，自己开车送患者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0: 这分两种情况，就是说自己开车是病人本人开还是家属开，这两种情况其实我认为都不是很妥当。因为首先病人本人开车，万一他的病情加重了，或者开车遇到红绿灯一着急一紧张，那么病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给病人造成了二次的危险那么人突然晕倒在车里，那么再来个车再追尾，对吧，那风险会很大那么再一着急再一闯红灯再被撞了，那风险非常大。所以说我建议专业的救护车啊、120去转运实际上是最安全的那么避免病人在驾驶的过程中出现意识丧失、昏迷、抽搐，甚至说剧烈的疼痛导致判断失误，或者说视物模糊，这些情况都可能随时会发生。那么如果家人开车呢，其实比这个风险要低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妥，因为我们私家车它没有这种必要的抢救设备，万一病人在副驾驶或者后排躺着过程中突然这个吐了、误吸了，我们在高速公路或者这个马路中间也没法去停车，那么反而延误了这个抢救时机。另外我们的救护车呢实际上是可以最快的方式最了解我们这个就医的这个途径，而且呢在紧急情况下他也可以去不去这个严格遵守这种交通规则，甚至还会有警车帮着开道，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最高效的 而且呢，万一这个病人在家就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家属又判断不好，我们其实第一时间找人来帮忙是最好的选择。否则有的人可能家属搀扶着这个病人就上了私家车，在搀扶的过程中，在下楼走路的过程中，那么也会增加患者的一个耗氧的一个情况，可能没有完全堵死的冠脉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突然间又堵死了啊，那么加重了病情，我们也是没法判断的。另外就是救护车如果救了病人以后呢，他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可以传到我们的急救系统里，我们的接诊的医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样也大大的啊，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抢救的时间，提高了我们抢救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 D2B 的时间，那么从救护车做完心电图送到医院，那都是有质量要求的啊。那么提高这种时间的效率，就可以积极的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
1: 嗯，那我还想问的就是，我拨打了120，我也说清了地址，说清了患者的简单的情况，那我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时候，那么家人在这个时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0: 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就一定要严密的啊监护患者的这种生命体征，同时呢把病人放在一个相对来讲让他舒适的啊平卧或者半卧位，如果家里有制氧机啊，有条件可以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的话呢，要观察他的呼吸频率啊，那么如果大汗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喝点温水或者淡盐水帮他补充一下电解质。此外呢，身边如果有药物的话呢，如果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而且呢能判断好确实没有消化道出血呀、没有近期脑出血大手术啊这些禁忌的话呢，积极的给他用上，这样的话快速的去抗血小板啊，那么能够缓解这种程度。此外呢，就是近期如果体检过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药物啊病人自己服用的你可能不太清楚的，都给他带齐了啊，到时候给这个医生啊提供一下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拨打120啊救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说清楚病人的信息啊，说清楚病人的这种这个既往史或者过敏史，有的人可能好多药都过敏啊，我们稍微的用上什么药，他一下子又出现一个过敏性的这种问题，那么就非常的一个被动。另外如果说有条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的这个距离呀，或者说是不是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呀啊，那么这些可能对将来的这种预案都是有这个好处的。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很多朋友认为突发心梗只要去了医院就安全了，真的是这样吗？怀疑突发心梗到了医院应该怎么做才能正确配合医生快速确诊呢？如何预防心梗再次发作？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为您一一解答。进了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到了急诊就安全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医院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安全，因为我们只限于这种，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走完流程，而且顺利的走完我们的这种抢救过程的。我们最这个理想的病人就是由救护车送来以后，明确心电图是一个急性 ST 院抬高心梗，我们快速的转运到抢救通道，快速的送到导管室，立刻给他做冠脉造影开通冠脉。但是这整个的一个过程要求是，首先病人送医及时，其次我们诊断准确，再次就是导管室的时间都准备很充分。另外就是病人一定要配合。我之前就遇到过那种病人啊，这个说我要等家属，或者说我要跟家属商量，或者我要找熟人，我先问问到底我的情况是不是你判断这种情况。那么当这种一拉一扯的过程，我们就会延误，有的时候就会延误病人的一个诊断。好多人甚至等两三个小时，导管室都在那儿准备好了，病人不同意，拿着同意书放在这儿，哎，他不签字。啊，他就说他要商量要等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我没带够钱 啊，但是呢自己碍于面子或者说有一些执念，他又不愿意让我们办欠费，他觉得我们可能会给他造成其他的这个经济损失啊，所以说这些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麻烦啊，这是我们不可预料的这种延迟的这么一些这个延误的这么一些这个措施。另外就是有的人说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基础病啊，那么可能短期内吃的一些药物也说不清楚，那么会不会有药物过量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肝肾损害的问题啊，我们需不需要等他一些这个其他的化验结果出来再定啊，或者说他可能吃了这个药但是他并不说啊，那么反而我们在给他这个做这个造影之前或者说给他复合量的用药之后呢，出现一些严重的药物并发症，那么可能都会影响到患者的这个预后。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啊，需要充分的告知我们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啊，那么还有就是积极的配合啊这个医生啊给你做的所有的判断啊，那么不要犹豫啊，因为我们在一个清醒状态下我们是可以自己判断自己的这个就医决策的啊，那么一定要去等一些你认为能信得过的这种家属啊、亲友啊，甚至说医生朋友啊，那么他没有在现场，他判断不准确啊，那么你光等他，万一你联系不上他呢，你又非常依赖他，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存在错付的问题啊，就会啊延误你自己的这种生命抢救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患者自己来就医，当然如果判断是心梗我们是不建议您自己就医的，但也有可能这个患者朋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他只是觉得哎我胸部不舒服，或者甚至我胃疼，我还以为是肚子疼，这种情况其实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到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咱们就是一个清醒的病人，然后呢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症状，不管是肚子不舒服还是说胸闷胸痛啊、憋气呼吸困难，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要跟医生和分诊护士说清楚自己的，明确说清楚自己的这个症状，包括症状出现的时间啊、持续时间、缓解的程度啊、那么加重的这个诱因啊，那么这个开始我们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生气啦，或者说过度劳作啦，或者几天没吃东西啦，或者天天拉肚子呀，这些都要回忆清楚。另外要充分的表达清楚我们的基础病啊，这个基础用药情况，有没有过敏史、家族史啊，了解清楚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做很正确的这个分诊。现在分诊系统呢也是智能化的啊，就是根据你的生命体征、血压呀、一般状态呀，会分出一个级。胸痛呢，我们一般都是二级，就是非常危重的这种情况，我们视为你危重啊。那么即使我们后面鉴别啊排除了这些诊断，那我们也不能漏掉一个因为这个心梗而胸痛的这种病人。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有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做心电图啊？我肚子疼，我做什么心电图啊？很多人都会这么问。但是我们主任强调了啊，就是说从头到这个肚子啊，这个哪个地儿疼痛我们都应该做个心电图，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背后是不是心梗，所以说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安排的所有的检查流程啊。那么当你做完这个心电图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有医生给你看这个心电图，如果是典型的 S 源抬高心梗，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给他走绿色通道。我们的绿色通道啊，那么现在要求90分钟之内就要去开通这个冠脉，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希望病人啊积极的配合我们的每一步的安排。有的人会说啊，我们先到抢救室监护吧，抢救室不能陪，花费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犹豫，说我不想没人陪，我想穿着自己的衣服，我想用手机。那么这些其实对他来讲，跟生命比起来，跟心脏比起来，那都是次要的啊。那么一定要听我们的安排。一旦遇到这种犹豫不决的病人，那么我们往往就会面临的很难的抉择，我们有的还会看着他就不行了啊。那么当不行的时候，那更被动，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去跟谁交流呢？所以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病人要最近的啊，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的亲友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赶快跟他们取得沟通联系，让取得他们的这个信任和支持，这样的话呢，病人就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更积极的、更优化的这个就医流程。
1: 然后我还想问个心肌酶，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患者刚发生的时候心肌酶查不出来呢？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心梗呢，它心肌酶是有时间窗的， 我们心里面有好几项指标，有的呢可能很早就会出现，有的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出现。我们判断呢，就是判断这个病人心梗到什么时期。所以说最早就是心电图的表现。心脏当刚出现缺血的时候，很多心肌的这种破损后的这种酶血的指标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到血液中间，甚至有一些完全冠脉闭塞的，在早期它根本心肌酶就不高。因为它都憋在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里了，没有释放到这个身体里。当大于两个小时啊，有些可能四个小时以后才会成倍的这个增长，甚至几十倍、上千倍、上万倍的这么一个翻倍啊。那么这种情况。

0: 况呢，就可以印证我们当初的判断。所以说第一时间判断严重心梗还是要通过症状啊，通过心电图才能够确诊。你只依赖心肌酶可能只是一个辅佐啊，我们虽然有很快速的这种这个出心肌酶的这种流程和这个方式，但是不会完全依赖心肌酶的结果。
1: 还有些朋友就是确认自己是心梗以后啊，可能不愿意去附近的医院，觉得附近的医院可能太小了，想去专业医院或者是更大的医院进行手术或者治疗。那我也想问问刘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分为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那么如果说非常严重的，甚至说上来就晕厥了，心脏骤停了，需要除颤才能够把人救过来的，我觉得就近是最佳选择。因为就近呢，我们有啊专业的 AED 啊来除颤，来挽救心肌。那么我们在判断他心梗以后呢，如果没有冠脉介入条件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病人必须争分夺秒的挽救心肌，我们可以做溶栓。因为溶栓其实所有的医院的这个急诊药房都会有，那么只要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判断出它是一个急性心梗啊，在没有冠脉介入的一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溶栓的话，那么溶栓肯定要比你啊这个堵着车啊转运到另一个城市或者转运到其他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要来得快一些啊。那么这种呢也是有院内的这种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急救联动的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用了一定剂量的溶栓以后，我们再去做转运可能要安全一些。此外还有一些心跳骤停啊、意识丧失的这种这个复苏后综合症的一些病人，那还是应该在急性期把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住啊，用好这个呼吸机啊，用好升压药，让他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器官功能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再去转运，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可能更安全一些。
1: 那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实践当中，门诊实践当中啊，患者和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比如说签字犹豫啊，像打电话等待亲友啊，那么这些行为会耽误多少时间？如果耽误了时间，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典型的这个错误啊。我们等待亲友的时间呢，我们最长的时间，有的人耽误一整天啊，就是导管室早就给他准备好了。那么耽误一整天的代价就是，他错过了最佳开通冠脉的时机，就处于一个择期啊做造影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病人可能坏死的心肌就坏死了。那么以后我们只能说再去做造影，去避免他二次心梗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分为犯罪血管和非犯罪血管。非犯罪血管的一个慢性狭窄和闭塞，我们只能期待于后期的啊这个处理啊或者搭桥啊才去满足。所以说呢，等待亲友是一个非常这个不正确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如果说有能做主的啊，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条件去处理的，要尽快处理。另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种健康状态了解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对吧？啊，那么近期呢可能已经出现长期的黑便了啊，那么或者长期贫血也不说啊，或者说明确的造影剂过敏啊，肾功能不全，那么也不了解啊。那么或者有的隐瞒，或者有一些这个严重的肝炎呀、传染病啊，也说不清楚，让我们准备的过程中呢没有给他准备相应的这种手术条件啊，那么可能都会导致病人出现一些这个诊断延迟处理不当那么交叉感染这些风险。另外就是一定要信任这个你接诊的医生，接诊的医生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给你做的第一个选择，那应该就是他建议你做的这个选择。如果你觉得他这个选择你接受不了，那其实你应该先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为什么接受不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因为你的犹豫不决，你的这个过分的这种自负的这种行为呢，延误了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诊断和抢救的时机往往有的医生建议你去立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支架，你呢又去纠结这个支架放到身体里它时间长了能不能取出来会不会感染会不会穿孔会不会它这个再堵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你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你需要担心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保住命那么后期呢，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更长期的这个随诊随访来帮你去预防调理，而不是说现在去纠结没有发生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非常不科学不高效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结合咱们具体的病例故事来给我们讲一讲医生是怎么救助心梗患者的。
0: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呢这个四五十岁出头，他是一个这个打工的一个这个病人，他平时呢就是有吸烟饮酒的习惯，但是呢他这次就是一个喝了酒以后呢突然间这个剧烈的上腹痛这个肚子呈板状腹的一个状态。那么来诊以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给他先做了心电图，又快速的进行抽血化验，但是这个期间他的疼痛一直就没有缓解，我们甚至给了打了止疼药这个止疼针也没有明显缓解，他呢就在这个床上直打滚这个浑身的大汗。那么我们就提高了警惕，那么这么一个这个青年男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持续存在呢而且我们迅速的拍了 CT 也没有发现穿孔的一个问题。当然心电图第一套心电图呢是一个几乎正常的心电图即使 S1 段有那么轻微的异常，但是也不是很典型所以我们就提高了警惕，我们过了半小时又给他复查了一套心电图，像你说的他第一套心肌酶也是阴性的但是他的症状一直存在，我们又复查了一套心电图以后就发现跟半小时前的这个心电图完全不一样，他就已经出现这种红气飘飘样的一个心梗的这么一个这个心电图的表现，就 S1 段明显的太高了，说明心肌已经大面积的坏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迅速的给他到了这个转到我们抢救室，给他到这个导管室开通了这个冠脉那么这个病人的疼痛才慢慢的缓解，后来呢就是加上足量的药以后呢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宣教他又能够去恢复到以前的这个岗位上去工作了，对他的这次的一个抢救呢非常成功，而且呢鉴别起来呢也比较高效，所以说其实发现怀疑心梗的病人以后呢不管他这个症状典不典型，那么心电图早期典不典型，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复查，我们一定不能漏掉他这个致命的这种心梗的这种情况就跟咱们前面说的，当你怀疑自己，你犹豫自己要不要就医的时候，我建议这种致命的症状一定要就医所以说来到急诊以后我们会帮他去筛查判断，当我们说你能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大概率你就能安全的回家，当我们不建议你回家的时候，有的人着急回家休息着急回家接孩子那这些情况我认为在生命面前都是次要的，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自己的这个病情状态评估充分了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1: 那我们接下来也想问问怎么避免再次发生心梗呢？
0: 如果已经发生过心梗的病人呢，其实这个像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一级预防呢，就是我们平时要这个规律的去这个锻炼呐，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如果说有这种血压、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控制好要规律的去随访我们的心内科这些医生、内分泌科医生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不要这个情绪激动不要天天脾气特别大，见着什么小事都会这个发火这些，尤其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人那么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身体是自己的革命本钱。那么这种你反复的去冲击刺激，不光血压会波动，那么血管的冠脉，这个冠脉血管的灌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反复的去刺激冲击一定会损伤血管内皮影响动脉斑块。那么我们的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出院人大夫都会建议你在这个支架后呢我们建议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的这个双抗，对吧，阿司匹林这个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洛这些抗血小板的药物，降低血小板的聚集性，防止斑块破裂或者血小板聚集导致的一些血栓形成。那么降脂药也是稳定斑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像我们平时吃的他汀类的降脂药，现在如果降脂效果不好还可以去打降脂针那么监测血脂的一个水平控制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降低心肌耗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贝塔勒克心跳没有达标的过程中，我们把心跳控制在一个这个比较安全的水平，那我们平时就不容易激动，心脏就会这个耗氧比较小那么就可以避免它进一步的去这个损耗和这个影响这种心肌的一个供血。此外还有一些像血压的一些药物，还有这个附带的一些这个症作用，就是

0: 习惯，不但影响到人的代谢，还会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甚至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个这个补充不足，也会导致病人出现啊这个啊不可逆的神经血管的一些损伤。所以这些呢，其实对病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需要规律的随诊啊，那么每个月啊，每几个月啊，看一次自己的心内科医生啊，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来判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干预，这些其实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啊。那么心梗呢，其实是非常危重的这么一个疾病和诊断啊，只有预防的好，才能够避免二次的复发。
1: 嗯，那可能很多得过心梗的朋友，或者是放了支架的，甚至搭了桥的朋友，会觉得不敢运动了，觉得我一运动，我这心脏还受得了吗？那刘主任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评估的方法，科学的评估方法，就是拿一大堆的这种同样疾病的人群来做一个这个判断，看他的体力活动怎么样啊，像我们说的六分钟步行实验呀、运动平板实验呀，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冠脉的 CT 或者核磁来评估我们治疗以后的这种心脏的承受能力啊，定期复查心脏彩超来判断我们的心功能。如果确实心功能能够耐受，而且我们在现在科学的运动的一个监护的一个前提下啊，只要能够适应你的运动，达到我们的比如说心率的标准，锻炼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当然如果说出院以后医生跟你说你病情不是很稳定，那还是要以养为主，要以康复为主。我们有规范的这种很专业的心内科康复医师来慢慢的去加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恢复和康复。如果说能够去耐受，我们通过一些评分和评估的办法能够去耐受有氧运动，或者说适合你的这个有氧运动，我们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去这个锻炼的。因为生命在运动嘛，我们像肌肉骨骼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运动来强化去锻炼的。像老年会面临肌少症，会面临骨质疏松，其实很多都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心脏如果能够允许我们做这些适合你的有氧的这种强度，一定强度的这种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鼓励的。否则的话，你前怕狼后怕虎，最后这个给自己造成的一个缺乏锻炼、肌少症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说这个长期的卧床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啊，那么反而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康复，反而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的长度。
1: 嗯，还有刚才刘主任提到戒烟的问题啊，那很多老烟民会说，哎呀，吸烟伤肺，我这天天查着呢，我肺没问题，那为什么吸烟也会伤我们的血管呢？
0: 烟里面含有的尼古丁焦油啊，进入到血液循环里，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的内皮。像冠脉血管的内皮呢，损伤以后就会增加冠脉斑块形成的这种时机和这个风险。那么随着斑块逐渐的形成，我们以往这个健康年轻的这种血管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就会变得很狭窄。那么一旦遇到一个刺激啊，或者体力劳动啊，或者说一些缺氧的这种诱因这种情况，那么冠脉无论是痉挛还是斑块破裂，都是心梗的这种明确的诱发因素，它是有直接的这种相关性的。而且呢，还吸烟还与很多肿瘤是相关的，比如说口腔鼻咽部的肿瘤、消化道食道的这种肿瘤，还有就是肺部的这种肿瘤。实际上这些呢都可能会增加病人的这种危险因素啊，这个大大的缩短我们健康生存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吸烟的危害其实还是挺明确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要遵医嘱规范用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些三高，控制好慢性病啊，然后还有适度运动。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吃。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能对我心肌有好处呢？对我心脏有好处呢？
0: 就是其实我还是强调，在人年轻健康吸收功能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这个饮食结构要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强调的这种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各种这个颜色的这个谷类呀 包括一些这个主食，我们可以吃的多样一些啊。那么一定不要说贪多，我们就吃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味儿特别好的一些腌制食品呐、或者说我们见到这种大鱼大肉啊，即使特别肥，我们也这个一顿吃个饱啊。那么也不运动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鱼 肥大肉啊，这个抽烟喝酒啊，这些把自己消化系统吃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啊，不但这一波还没有代谢掉呢，下一波又出现这个暴饮暴食啊，包括我们的交流应酬啊，那么其实都是不太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控制我们总量的一个摄入，但是呢要一定要多样，营养均衡。有的人会提倡说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啊。

0: 啊，辅酶 Q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些像补钙啊等等，是不是对这个心脏啊、血管啊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营养充足啊，这个饮食很这个均衡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监测一下这些微量元素到底缺不缺。如果不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的，说明我们的吸收能力是很好的。当然，如果说很挑食啊，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或者我自身的条件达不到我们这个特别多样的这种饮食结构。啊，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相应的缺乏，我们可以去额外的补充，这种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营养心脏跟营养血管或者说营养这个骨骼肌肉是相通的啊，那么都是我们要营养均衡啊，要不要挑食。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刘准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0: 其实今天的交流非常的重要啊，作为急诊科医生呢，我认为心梗的患者一定要从症状出发，要高度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要这个相信啊医生给你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啊，那么挽救心肌才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质量，挽救生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去面对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心梗急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梗防治，防重于救，救必有方。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把伤害降到最低。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冷静的判断，为生命赢得转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肝脏良性肿瘤治疗及时能治愈，恶性肿瘤目前的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 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5: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吃瘦不饿瘦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减肥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5: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近年来，随着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作品相继出版，快递、保洁、外卖等劳动者的生活持续进入公共视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牛童非虚构作品《分拣人生》中，收录了30余幅全彩大画幅摄影作品。作者以5年观察采访为基础，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快递员、分拣员、驿站经营者等群体的工作与生活，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生动的城市日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千亩驼》，以湖南汨罗江畔的千亩驼为地理坐标，以主人公母亲张东升及其家族的变迁为线索，全景呈现湘北乡村的百年变迁与时代浮沉。全书展现了在艰难岁月中，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扶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传递了平凡人身上坚韧、善良、乐观的精神力量。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傅秀莹长篇小说《青枝》，作品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米子是方村的尖子生，因病休学后曾进城打工，最终回到乡村重新求学。 故事通过米兹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归乡村的心路历程，折射出20世纪80-90年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迁中寻找自我、改变命运的精神轨迹，展现了乡村女性的蜕变与觉醒。健康是生命质量的基石，老年期是全生命周期又一个重要阶段，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关乎每一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生命体验，关乎家庭与美及社会稳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郑晓红作品《老年慢病居家中医调养手册》，针对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等20余种老年高发慢病，提出系统化的中医居家调养方案，为防病养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7: 为什么别人减肥轻松见效，我却连喝水都胖？为什么他吃沙拉能瘦，我吃沙拉反而更虚？为什么别人运动后神清气爽，我却疲惫不堪？这些减肥路上的灵魂拷问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医揭示的身体密码，体质差异。中医认为，肥胖并非千篇一律，不同体质的人，脂肪堆积的根源和减肥的钥匙截然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从中医视角解锁肥胖背后的体质密码。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吃瘦不饿瘦》。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吃瘦不饿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科学减肥的话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食量不大，这体重呢却顽固难减，精心节食，腰腹的赘肉却毫不减少，而且更令人困扰的是，常常呢还伴随着反复的便秘，令人尴尬的胀气和口臭，甚至呢偶尔会觉得胃部不适。如果反复出现便秘、胀气、口臭，那这就是肥胖的信号，请勿轻视。这或许不仅仅是消化道的困扰，更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关于肥胖风险的明显警示。肥胖从来不是因为你吃得多，而是因为你吃得不对。瘦不下来也不是你不够自律，而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肥胖的根源。这是作者在本书的核心观点。而这本《吃瘦不饿瘦》不是一本死磕热量的减肥教科书，而是一份中医智慧瘦身方案。书中呢，根据痰湿、气虚、阳虚等不同体质，提供了对症的调理方法，包括适合外卖党的隐藏菜单点餐攻略，熬夜族的代谢修复方案，压力下的情绪化进食急救包，从211饮食黄金比例到燃脂计划，涵盖了分龄减肥法、阶段式减肥计划、运动塑形、心理科学等全方位内容，帮助读者打造吃不胖的易瘦体质。减肥怎样开始呢？
18: 作者建议我们先变体质再减肥，所以呢，全书开篇拆解了中医九种体质与肥胖的深层关联，

0: 精准地对应痰湿气虚阳虚湿热血瘀等五大易胖体质，给我们讲清楚每种体质的发胖根源、典型特征以及专属调理逻辑，从脾胃运化、气血津液层面解决肥胖本质，而非单纯的紧盯体重数字。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医呢，把人的体质分成了九种基本类型：平和质、痰湿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还有特禀质。而这其中呢，和肥胖关系最密切的是痰湿质、气虚质、阳虚质和湿热体质，还有血瘀体质。我们花一点时间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这几种体质的特点。痰湿质呢，是肥胖界的主力军，它的特点呢是体型多肥胖，尤其是腹部松软肥大，面部皮肤油脂多，汗多而且黏糊，胸闷痰多，口黏或甜，容易困倦，大便黏腻不爽，舌苔厚腻。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体内水液代谢障碍，聚湿成痰，痰湿堆积导致肥胖，所以胖人多痰湿正是这个道理。第二种体质呢是气虚质，一动就累的软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肌肉松软不实，容易疲乏，气短懒言，就懒得说话，声音低弱，容易出汗，活动之后是尤其明显，非常容易感冒，舌淡红，舌边呢有齿痕。那么气虚质导致容易胖的原因呢，是因为气虚导致推动无力，代谢缓慢，营养物质呢不能被有效的消耗利用，反而呢转化为脂肪被藏起来了。第三种体质呢是阳虚质，这是怕冷的冰箱型胖子，它的特点是肌肉松软，畏寒怕冷，精神不振，面色苍白或发暗，喜欢吃热饮食，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它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阳虚则温煦不足，代谢率就低了，身体呢处于节能模式，消耗的少，脂肪很容易堆积，阳不化气，水湿停滞，也会加重肥胖。那么第四种体质呢是湿热体质，这是油腻长痘的火胖子，它的特点呢是形体偏胖或中等，容易生痤疮和粉刺，口干口苦，身重困倦，大便黏滞不畅或者是燥结，小便短黄。那么它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湿热内蕴，阻碍气机运行，影响脾胃运化，最终导致代谢紊乱，脂肪堆积。同时呢，这湿热本身也是一种病理产物，也会加重肥胖。第五种体质呢是血瘀体质，是暗沉长斑的堵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胖瘦都会有，但常见的呢是肤色晦暗，或者是有色素沉着，容易出现瘀斑，口唇暗淡或发紫，身体的某处会固定的疼痛，比如刺痛感，它的舌质暗紫，有瘀点瘀斑。那么血瘀体质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血液运行不畅，微循环障碍，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和废物代谢，会导致身体局部组织代谢失调，影响脂肪分解，也会因为血瘀导致气滞失阻，间接的引起肥胖。这人和人的体质啊是天差地别，比如痰湿体质的人呢越吃草越水肿，气虚体质的人呢越节食代谢越差，阳虚体质的人饿久了是手脚冰凉，脱发失眠，脂肪呢反而会牢牢地锁住，减不下去。所以呢在减肥的时候，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身体特质，对症安排减肥计划，绝对不要 盲目操作。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对照自己的特征，了解自己的体质，根据体质选择有针对性的减肥方法，让减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好的减肥方法从来不是和食欲对抗，而是与身体和解。真正持久的瘦身是养好脾胃，提升代谢，而不是透支健康，换取短暂的数字下降。
0: 提起减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挨饿，戒掉主食，少吃正餐，每天靠着一点点食物硬扛，饿到头晕乏力，情绪暴躁，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体重短暂下降。可是一旦忍不住放开吃一顿，这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比之前更重。就这样反反复复节食失败之后，慢慢觉得，哎呀，自己天生啊就是易胖体质，减脂这件事儿太难坚持了。其实作者说了，减脂从来不等于饿肚子。这书名之所以写成吃瘦不饿瘦，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告别痛苦节食，靠合理搭配三餐，在吃饱的状态下慢慢瘦下来，这才是普通人能长期坚持的减脂方式。很多人踩坑的根源是把减肥简单的等同于少吃，一味降低进食量，身体会以为正处于饥荒状态，主动降低基础代谢来节约能量消耗。所以呢，吃得越少，代谢就会越低，后面您稍微多吃一点呢，热量就很容易堆积成脂肪。而节食瘦下来的大多是身体水分和肌肉，脂肪并没有真正减少，结果呢，皮肤松弛，气色变差，脱发这些问题呢就会找上门，短暂掉秤换来一身的不舒服，根本算不上成功的减肥减脂。那想知道自己的肥胖属于哪种体质呢？刚才给您介绍了，作者在书中建议，各个体质的人呢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定饮食方案，抓住减肥要点解决问题，那才是有效的。如果您是痰湿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健脾化痰，利湿排浊，建议您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薏米、赤小豆、冬瓜、白萝卜、鲫鱼、荷叶、山楂、陈皮、茯苓等。烹饪呢注意要清淡，切记不要吃的肥甘厚腻，更不要吃生冷甜食，还有喝酒。要坚持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健身操，并且保证一定的出汗量，促进水湿排出。一定要注意避免久坐，避免潮湿的环境，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闲适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按摩自己的足三里、丰隆穴，来帮助健脾化痰。如果您是气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补气健脾，温和推动，建议您日常饮食呢多吃一些补气健脾的食物，像山药、莲子、芡实、小米、红枣、牛肉、鸡肉、黄芪、党参等等。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细嚼慢咽，切忌生冷寒凉，过度节食，以免加重气虚。要选择温和可持续的运动，如散步、太极、八段锦、瑜伽，循序渐进，以微微出汗、不觉过度疲劳为度，避免剧烈的大汗淋漓的运动，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以免耗气。如果您是阳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温补脾肾，提升火力，建议您多吃一些温阳食物， 比如羊肉、韭菜、生姜、肉桂、核桃、栗子、桂圆等。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温性调料，如姜、葱、蒜、胡椒，切记一切生冷。选择能振奋阳气的运动，如快走、慢跑、动感单车、健身操，最好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寒，尤其是腰腹、足部要多晒太阳，避免熬夜，以免耗伤阳气。再说说湿热体质，如果您是湿热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清热利湿，疏通气机。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像绿豆、冬瓜、丝瓜、苦瓜、芹菜、薏米、赤小豆、绿茶、荷叶等，切忌吃辛辣燥热、肥甘厚腻，还有甜食。选择强度稍大、能发汗的运动，比如游泳、跑步、球类运动，帮助排出湿热。保证运动的环境是通风良好的，保证居住环境干燥通风，避免熬夜，以免加重湿热，保持大便通畅。再说说血瘀体质，血瘀体质减肥的重点就是活血化瘀，畅通血脉。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活血行气的食物，像山楂、黑木耳、玫瑰花、醋、洋葱、生姜、红糖、桃仁等，切忌生冷寒凉食物，坚持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跳舞，这对血瘀体质者减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呢，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可以配合拉伸、按摩，保持心情舒畅。因为气行则血行，注意保暖，避免寒冷导致血脉凝滞。中医减肥的精髓在于因人制宜，辨识清楚自己的体质，解锁肥胖的中医密码，就如同拿到了打开身体大门的专属钥匙。只有针对性的化痰祛湿、健脾益气、补气温阳、清热利湿或活血化瘀，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状态，提升代谢动力，让减肥不再是痛苦的对抗，而是身体回归平衡与健康的自然过程。所以不用饿肚子，当脾胃健运、气血通畅、作息规律，体重的下降只是身体回归平衡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也因此，比起短暂的体重数字变化，这种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轻盈，才是我们更值得追求的长期主义。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减肥之路，无数人前赴后继，却总在不吃主食、依赖代餐与过度运动的迷阵中消耗热情，损害健康，最终陷入越减越肥的魔咒。这些方法看似是捷径，实则是健康与效果的双重陷阱。
0: 很多人对减肥的认知还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却忽略了肥胖本质上是身体失衡的信号，或是脾胃虚弱，或是痰湿内阻，或是激素波动，或是情绪代偿。那么这本书呢，站在中医因人制宜的视角，教你读懂自己身体信号，用顺应体质的饮食、作息和运动，让我们的代谢回归正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减肥这件事儿存在着哪些误区呢？书中呢，列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误区一，不吃主食等于自毁代谢引擎。 许多人对主食那是避之不及，视其为肥胖元凶。然而强行切断碳水供给，身体便如被剥夺燃料的机器。大脑与肌肉的运行呢，依赖葡萄糖。主食匮乏时，身体将启动饥荒模式，基础代谢骤降以节食能量，同时呢，引发机体对高热量食物的强烈渴望。意志力终有耗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暴饮暴食常常会使我们的身体热量的摄入远超平时，这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迅速反弹。研究显示，长期极低碳水饮食后复食者，一年内体重反弹率是很高的。第二个误区呢，是依赖代餐，是捷径背后的营养荒漠。代餐食品市场很喧嚣啊，但过分的依赖代餐实际上阻碍了我们身体的营养摄入，营养单一埋下了健康隐患。多数的代餐粉、代餐棒中的营养物质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缺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活性物质，长此以往，免疫力下降、脱发、皮肤变差乃至器官功能受损问题会接踵而至。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报复性反弹几乎成为定局。第三个误区呢，是过度运动，汗水变成身体的眼泪。拼命练就能瘦是很多人的一个危险的错觉。运动过量会使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运动伤害频发。过度的追求高强度、长时间运动，忽视休息与恢复，导致关节磨损、肌肉拉伤、肌腱炎，甚至应力性骨折。长期高强度运动使皮质醇持续处于高水平，分解肌肉，抑制免疫，促进脂肪堆积，尤其是腹部陷入越练越累、越累越胖的怪圈。那么极端情况呢，甚至可以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如果总是把运动这事呢看成是对自己的痛苦的惩罚，容易产生厌倦、焦虑，最终彻底放弃。减肥并非是一场自我惩罚的苦行，健康塑形之道是耐心与平衡的艺术。避开断碳绝粮、代餐迷信、蛮力透支的深坑，让我们以科学为导航，让均衡饮食与适度运动成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身体是一面诚实的镜子，真正的减肥塑形从不是和身体为敌，而是学会倾听其节奏，给予尊重与合理支持。健康是马拉松，愿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歧途，抵达身心平衡的终点。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吃瘦不饿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饮食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博，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入选北京市科。

0: 济新兴计划，并发起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抚寸医基金公益项目。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科学减重。李主任您好。
2: 我是李波医生，是吃瘦不饿瘦的作者。
1: 吃瘦不饿瘦，我们的理解是吃了一定会胖，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
2: 这就是为了针对我们整个减重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哎呀吃多了就会胖，其实不然。我们说减重有三大误区，第一个呢，哎，就是我使劲饿。你想想，你的身体得运转，你的员工得发工资，你不发工资他们肯定跑掉了。我们身体也是，你一点东西不吃，你自己怎么运行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不是吃的越少就是这个越瘦，而是吃的均衡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大误区呢，是过量运动。中医讲生病起于过度运动，他把身体累的这个瘫了啊，你没法进行下一步活动了，一下会暴增式的增重。第三个误区呢，是我们减少睡觉，好像有的时候减少睡觉会
1: 睡眠不够，或者不能按时睡觉，那这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2: 所以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饮食和这里面有几大的误区。
1: 那您刚才第二个，比如说您谈到了这个吃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用的16+8或者是5+2
2: 对
1: 吧？我不是不吃，我科学的吃
2: 正确的食谱，因为我们国家卫健委是有正常的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个食谱的，就是一般人这样吃比较好，而且越丰富越均衡啊，才是可以减重的啊。就是有一句话，我们就说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呢，这句话是有科学道理的，你自己这个运行的不够怎么能减肥呢啊。所以吃瘦不饿瘦，就是让你正常好吃的情况下良好的身态。
1: 我听到的是说在减肥中间饮食的结构大概占到70%-80%，
2: 对，
1: 剩下是运动。
2: 是呢，
1: 但是这个70%-80%太难控制了对吧，我怎么吃，因为只要吃，很多人是这样的，尤其胖人，
2: 对，
1: 吃都吃了为什么不爽呢
2: 说我们好兄弟几个喝个啤酒撸个串，大家谁都喜欢，关键是呢，不要太多次去，你偶尔有一次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个饮食来说，你今天吃一个比较极端的，或者是这个肉比较多的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连三赶四，天天这样整。
1: 刚才您提到的第三个误区和睡眠有关，
2: 对，
1: 为什么睡不好，睡得晚会对体重有巨大的影响呢？
2: 有人觉得这个熬夜反而会能减重啊，我这听到比较奇怪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觉得熬夜了你身体消耗了啊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你这个睡眠跟他那个养那个你身体的这个平衡激素是非常相关的。你身体呢有各种的激素，我们中医讲阴阳，阴阳就是对于这个西医学来说它有交感和副交感啊，有利尿有抗利尿，身体有好多激素它是相互对应的。啊，你能保持它这个平衡，你体态才会比较稳。你要保持不了平衡，它这个打破这个平衡，就会形成一定的代谢物质的堆积。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胰岛素抵抗，这是就是西学的一个名词。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的功能不太好，就是你有时候喝凉水都长肉，就是觉得哎呀，我吃什么都不好，它代谢不好。就是你身体进去以后应该是代谢了。我们日常生活吃那么多，有人人也喝啤酒吃海鲜，人家怎么就不痛风啊？怎么就你痛风了？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代谢不足啊，别人吃的人家都消耗掉了，你吃的就留下变成肥肉了。
1: 所以就是说经常睡不好的人其实更容易胖，也更难减。
2: 是的呢，就是你激素紊乱了，跟这个肥胖相关的就有好多种，所以你这种代谢不足了啊，它就会出现这个，尤其是这个胰岛素叫胰岛素抵抗。
1: 就是从书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在书里呢，您建议瘦身呢要从调理肠胃的那个内调内养开始。
2: 对，
1: 那么调理肠胃有哪些技巧需要注意？
2: 调理肠胃其实呢，所有的肥胖肯定跟脾胃相关，跟我们消化系统相关。那其实最核心的呢是你的意识。
1: 意识，
2: 对，有我们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他掌控你的脑啊，整个这个意识。意识怎么呢？意识是我今天要建立自律的节制，而不是说来了以后我马上就吃，然后我吃没有节制。这个意识是最重要的，就当你把意识控制好呢，你到点儿你就会停下你的筷子来。就是我们建立周计划、日计划或者月计划， 啊，我们制定这个大致的这个食谱的方向啊，就形成不要吃的过多的这个习惯。
1: 我明白了，不是说吃饭之前提醒自己今天少吃少吃少吃，吃完以后说我要消化我要消化，不是这个逻辑，对吧？
2: 对，吃饭之前我要知道合理的饮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他总说哎呀，你这个吃一块吧，不要劝人吃饭，咱们自己要养成，哎，咱们在一起很轻松，哎，你喜欢吃啥吃啥就摆在这儿嘛，啊，咱们自己愿意吃，然后聊个天说个话，多说话少夹菜。
1: 书里呢，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医呢，讲究饮食呢要五色搭配。
2: 嗯，
1: 那么这个五色搭配应该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执行它？
2: 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五行叫木、火、土、金、水，它对应的这个五脏是肝、心、脾、肺、肾。
1: 嗯，
2: 那对应的五种颜色就是青、赤、黄、白、黑。啊，所以啊，咱们自古以来都说，哎，吃这个青色的养肝，啊，吃黄色的，你看小米这类型的就养脾，吃黑色的养肾，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是朴素的我们这个五行相对应的理论，啊，它经现代研究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别绝对，啊，你说吃巧克力补肾吗？这个不是，这不是这回事，而是这种五谷杂粮这种颜色呢，啊，可能对我们这个五脏，啊，就是中医的五脏，啊，有一定的补养。
1: 在书里您提到这个二幺幺饮食法的时候，它的基础是中医的五色搭配。
2: 嗯，
1: 那么二幺幺饮食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2: 那核心在于两份蔬菜占这个菜盘的一半，就是咱们如果拿盘子吃饭哈，就要占菜盘的一半，蛋白质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就复合碳水，要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
1: 那你比如说提到这个蔬菜哈，我就问一下，就是在中医里的这个蔬菜认为是以绿色的为主的白菜它没那么绿，对吧？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定性怎么去定呢？是所有的绿叶菜是首选呢，还是综合？
2: 其实我们是叶菜就可以。你看这两份蔬菜以非淀粉类为主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深绿色的，包括菠菜啊、油菜啊、啊十字花科的西兰花啊、啊就是这个菜花啊，还有西红柿，但它都算是一个蔬菜啊，黄瓜、冬瓜都可以。这个还需要说的是，这个烹饪呢，得以这个煮、炒、凉拌为主，尤其是这个有的菜，你看我家咋吃菜啊？我家就是有的煮一下，
1: 白水过一下，
2: 对，不要太长时间，撒点酱油，很好吃。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吃，这个营养你要爆炒了之后呢，它很多地方就消失了。
1: 其实这儿我也有一个经验哈，我出去吃呢，看见有些餐馆啊，用最简单的烹饪之后好吃，
2: 对，
1: 我就学。我曾经呢吃过一个是用这个老冬瓜，然后呢把这个冬瓜瓤呢打成汤，然后把老豆腐呢煮进去，就放一点点盐，味道特别鲜，那个老豆腐的味道呢也能激发出来，太好吃了。
2: 对，正好你说的一份优质蛋白嘛，我家反正经常拌凉菜啊，就黄瓜你拍了，加蒜呀，加那个什么尖椒啊，就很好吃，加点醋。
1: 那是家人跟着您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对吗？
2: 其实这些纯这个蔬菜是挺好吃的，大家养成这个二幺幺的这个方式，你看一盘菜你怎么摆啊，你就有逐步养成这个习惯。
1: 所以您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个人减重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家庭共同去做是最有效果的。
2: 是呢，
1: 就是我们恪守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和理念。
2: 对，
1: 大家一起来战斗。
2: 对，就是彼此鼓励，
1: 彼此监督，彼此成就。
2: 就跟我们中医说五，不是五色吗？它其实五行木火土金水，它是有相生相克关系的。在这个单位里头，在家里头，把这个减肥这个事儿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啊互相鼓励的事儿。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二幺幺，现在又提到这个五色了，就这两个搭配起来，怎么样搭配更有效？
2: 对于这个五色来说啊，也是我们平衡好嘛。你看青色是入肝，赤色入心啊，黄色入脾，白色入肺啊，黑色入肾。那这个里头对应着很多蔬菜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菠菜啊、西兰花、芹菜，就是绿色的。芹菜就是现代研究它有降压的作用，就轻微的辅助的嘛。芹菜呢，这个肝就是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肝阳上亢，它就大致对应是高血压。这个芹菜入肝呢，中西医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赤色呢，比如西红柿，你吃的就开心。西红柿就是这种的自己农家种的。这个你说辣椒吃不吃？
1: 吃啊。
2: 辣椒是这样，我跟我的患者是这样说，你就吃尖椒，你喜欢吃辣你吃尖椒，
1: 最辣的那个
2: 不一定最辣吧，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辣酱。
1: 哦，
2: 你明白吗？不吃那个酱，那个
1: 别吃二次加工的。
2: 这个尖椒你自己捣碎了，然后这个很好吃的。
1: 明白。 那我们陕西有吃油泼辣椒、
2: 还有黄色的入脾，你看小米啊玉米啊这种都养胃健脾嘛，
1: 这个民间是有的，比如说肠胃不好呢、就是熬小米粥、然后喝上面这层黄油、
2: 黄油
1: 仨月就有效果吧。
2: 对、但也不要老过，啥也别过度、因为那个粥它容易太快升高血糖、你要一直这么也是不合适的。
1: 对，
2: 那白色呢入肺，你比如说萝卜炖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咳嗽啊这种的就会好吗？
1: 现在到秋季了，这个萝卜炖羊肉就是上品了。
2: 是呢，
1: 对，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五色呀，好像什么挺复杂的，看颜色呗。
2: 是，对，搭配的好看一些，也是赏心悦目，调整胃口。
1: 而且这个李主任也说了，他在家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么常年吃了以后，您最大的感受或收益是什么呢？
2: 收益是我的口味没那么重。因为现在很多你胖的原因就是你口味重，
1: 浓油吃酱吃的，
2: 对，你吃的味蕾失去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你吃的很多都是调料，这个调料能刺激你的胃口啊，它会更胖。
1: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出去吃面啊，甚至吃米线这些，包括吃炒菜，我就会给他说别放鸡精别放味精，我不要这些。
2: 对，
1: 但凡今天吃了回去我不停地喝水，这家我就不去了。
2: 是，
1: 他一定那个调料里头放了好多让你很舒服的东西，
2: 增鲜。
1: 哎，对对对，
2: 就这些适量的是可以的，你放太多了就会引起我们最后吃完饭的不舒服。
1: 那按照您书名所说的吃瘦不饿瘦，我用211法则加上五色的这个基础，
2: 对，
1: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健康的稳步的来巩固我的体重，让它咱别说降下去，至少变结实。看我这个说法是比较准确的吧？
2: 准确。但有一点我得矫正你，不要过快。就有人
1: 循序渐进，
2: 对，你怎么也得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减一定的公斤数。咱们慢慢来，根据体质。你要要求太快了，就要叫欲速则不达。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胖的人呢，身体肥腻，湿气重，对吧？
2: 对。
1: 但凡有一点效果，一瘦，就是那个湿气往下一排，他整个人一清爽，自己都觉得自己瘦了。
2: 对啊，身体其实这个瘦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你体块这种，不是说这个重量减轻，其实你的体脂下降啊，然后你变得紧致了，这个也是可以的。
1: 真正锻炼之后体重是不下降的。
2: 对，变得紧致了。
1: 我坚持多久之后，我其实需要及时的去调理一下，让它来巩固，因为是不是在一个长线里头走的话，身体就骗不过去了。
2: 一般是三个月，当然有特殊的哈，比如它就是有的胰岛素抵抗，有的比较严重的，怎么吃都不瘦，这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合理的运动啊，包括一定的药物啊，中西药物都行啊，用不用药你得判断一下，但如果能用咱们这个吃瘦不饿瘦的方式把它减下来是最佳的。
1: 我理解的这本书更侧重的是从饮食这个切口进入，
2: 是的，
1: 就是咱们叫先管住嘴，对吧？
2: 对，
1: 再迈开腿，对吧？
2: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单聊管住嘴这一块，就是在我们进行饮食的调控的过程中间，您觉得大家还有哪些误区？
2: 在这个临床过程中，有人觉得这个吃完了，你这个变瘦了，或者是这个以前运动现在不运动了啊，这种呢就容易这个反弹，
1: 突然停止了。
2: 对啊，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和这个运动习惯啊，咱们就说饮食的话啊，这个饮食得坚持下去啊。有的人他就是易胖体质，在这个情况下呢，还得坚持我们的这个食谱比较好。
1: 你比如说我们家以前老人他就有习惯，晚饭以后呢一定要吃个水果。现在知道这玩意儿是升糖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其实那水果应该是上午吃或中午吃。
2: 关于这个呢，其实有一年的春晚他这个争论了好久，这个苹果究竟啥时候吃，
1: 对，
2: 还吃不吃了。其实是这样，总量控制，实在晚上吃一个也不是说不行啊。你要说吃得更好，那当然是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好。
1: 我只是以苹果为代表，很多家庭是晚饭以后大家坐着看剧，弄点葡萄，弄点这弄点那就开始了。晚上吃水果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慎重？
2: 还是减少比较好。有的人还嗑瓜子呢。
1: 我不也是你刷过去一袋瓜子没了。
2: 对于这个来说，我们平时也是应该管住自己，你可以读个书啊，或者喝个淡茶柠檬水，口里头也有味儿啊，也是挺好的。
1: 那您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个自然的生理退化嘛，他已经是重口味了，那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味会淡下来，他一定是要加重的。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2: 就是在我们家的生活细节呢，比如说你这个瓦盐的勺 换小勺，就特别小的勺。
1: 是不是说从烹饪方法上动手，可以缓解？
2: 烹饪方法就是以煮或者是蒸啊这样为主，甚至是凉拌是最好。你把它洗干净，你比如说你看很多食材，木耳啊、西兰花，你焯一下，你蘸酱油，弄点芥末，可好吃了。
1: 有些人是过午不食，可是我的体重纹丝不动。在书里我们理解它叫代谢缓慢者，他怎么办？怎么吃？
2: 这分两类，一类呢是他说吃的少。其实呢，我们说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真的喝凉水，它不会完全长肉了，只是它代谢慢。这种代谢慢的情况下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食量中增加一些，比如说萝卜，就是理气
1: 顺一顺，
2: 顺的这个东西更好。烹饪的时候也可以加陈皮啊，就是山楂啊，这类似的就是能化点掉的比较好。我们大夫还是建议专业评估，反正考虑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这胰岛素抵抗它不是糖尿病，它也不一定是糖尿病前期啊，它就是你代谢不掉啊，这个块就在这儿待着，它会形成一些脂类的代谢的情况，所以要评估。如果有就是胰岛素抵抗，我们可以有专业的更多的这个饮食中药或者西药来进行调控。
1: 那这个过程中间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体质会有区分吗？
2: 女性容易胖，女性因为跟这个生育结构啊什么这些容易胖，男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男性有吸烟饮酒的这个习惯啊，有时候也会导致胖。
1: 但女性好多喜欢吃零食，她主食不怎么吃，零食吃的多，
2: 所以这个零食是我们减肥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啥不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健康零食，这个零食没啥健康的。
1: 您说了叫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都不好吃。
2: 就是你看买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翻它的成分嘛。你比如说甜蜜素啊什么这些合理的你加是可以的，这些就容易增味，就让你想吃，吃了就容易胖。还有这个有个误区呢，生活特别重要，就这个无糖可乐。
1: 哦，我现在知道无糖是假糖，
2: 是代糖。
1: 对对 对, 对, 对，
2: 还不如那个啥，
1: 就所谓的零糖，并不是没有 糖，
2: 而是代糖，
1: 或者说是低于那个标准了。
2: 对
1: 啊，
2: 其实还那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人家原来那个糖好，所以这种误区也是有的。包括各种饮料带味的饮料啊，但凡这种带味的饮料啊，它都有可能添加这个糖分进去。
1: 但我看前两天刚刚发布的这个数据里也说了，就今年整个的饮料市场是下滑的，就是大家的这个饮
2: 食
1: 健康意识，
2: 对，
1: 然后更多的去偏重要么是纯水的，要么是就中医结合的这些健康饮品。
2: 对，但这些也要注意。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的这种的这个就是健康饮品，包括这个薏米水啊特别多，
1: 对，
2: 陈皮山楂水啊，我也觉得那个挺好喝的，但也要看那个糖分的这个含量，
1: 对，它多少还是要调口感的。
2: 对，是
1: 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吃菜的问题。肉该吃吗？
2: 当然要吃了，不吃肉怎么能行呢？
1: 哎，这我就想问你啊，比如说老说减肥要多吃牛肉羊肉，少吃猪肉鸡肉，有这个说法吗？
2: 啥都别多吃，均衡最重要，
1: 也就啥都该吃一点。
2: 对，你要是比例的话，应该白肉比红肉多一些
1: 啊，鱼虾多一点。
2: 对，虾和这个鸡肉鸡胸肉，这种增肌的清炖为主，这样比较好。那种重油脂质的，比如牛肉这种的腱子肉也是不错的，但就是不能口味重，
1: 就加工肉别吃了呗。
2: 不要吃这种这什么肠啊什么这些这个加工类的东西，腌制的食物少吃，多吃新鲜肉。
1: 这是肉这一块。再剩下最重要的面条
2: 啊、
1: 馒头、碳水，
2: 还是吃发酵的比较好。比如说那个面发面和死面的，我们吃发面的嘛，
1: 大白馒头都是发的。
2: 对，荞麦馒头也是啊，就是控制总量。因为我要是有馒头，我就不吃米饭啊。其实这个控制总量
1: 是、这是我要问你的，这个同样是碳水哈，
2: 对，
1: 大米和面条哪个更友好一点？
2: 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其实是一样的。首先肯定一点啊，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
1: 对
2: 对，关键是不能过量。
1: 但是我现在是这么调的，我要是实在想吃面了，
2: 对，
1: 我早上吃，我早餐，
2: 哎，
1: 我就吃面，但是我青菜的比例，我大把青菜放进去，然后吃了。今天的中餐到晚餐，我就完全调整了，绝对就碳水不敢加了。
2: 但其实中午也可以吃的，我们讲究的是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书里头所说的这个皇帝早餐、富人午餐、乞丐晚餐，就是你早餐呢，使劲吃。使劲吃，然后吃多一点，吃的丰富一点。富人午餐呢，就是午餐呢要吃的多一些，然后乞丐晚餐，现在大家都反过来了， 李大夫你说可好了，做不到，那怎么办？就是把晚饭的时间尽量提前一点。
1: 我很长时间我是晚上基本上不吃，这个是不是也不健康？
2: 不好，

0: 想问问您，比如说您说了早上要多吃，早上多吃以后特别容易困，对吧？血糖升高，
1: 对，
0: 特别容易困，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中餐也是一样，
1: 嗯，
0: 中餐如果不吃碳水只吃菜，我发现不容易困，嗯，这个是我们身体的体质造成的，还是身体有问题了？
1: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调料加的怎么样嘛？一般来说，你看啊，吃完饭，这个血液就会运行到这个胃肠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正常，你怎么吃饭？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就是头脑中的血糖，就是供血就会降
0: 下。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呢？
1: 年轻代谢快呀，你这个吃麻啥，它打得快呀。上了年纪肯定会造成这个局面，大家得服老啊，服老。
0: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为了调整这个食困，因为它确实不健康嘛。嗯，
1: 对。
0: 我就到了中午这个点我先睡，
1: 嗯，
0: 我比如我11:30左右我就先逼着自己午睡一会儿，
1: 嗯，
0: 醒了之后
1: 对
0: 我再去吃饭就能调过来一点。
1: 没那么，一般来说还是饭后稍微有个小憩比较好，时间不宜太长，
0: 嗯，
1: 15分钟到半小时。
0: 一旦我们确定了自己适合的减肥方法，
1: 嗯，
0: 有哪些原则是特别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中医说的生病起于过用，什么都不要过度，过度饿了血糖低了，这个人的心情就很糟糕，你营养不够了，百病诸生。运动不宜过多，你过多了这也会导致身体的各个脏器出现问题啊，包括了就这个膝关节呀啊，当然现代人可能更脆弱了，但是这个膝关节呀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腰的这个情况啊都要这个防护好啊，不要过度的做一些不好的动作。第三呢，不要过度关注很多疾病呢，是由于你过度关注所导致的，这个肥胖也一样，
0: 嗯
1: 啊，你就过度，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也不要过度关注，该吃啥吃啥，我今天哎没吃上这个健康这个青菜也没事儿，也别懊恼，下顿吃上就可以了。
0: 最后还是想问的，因为我们节目收听的中老年人比较多，
1: 嗯，
0: 老人的饮食结构调整好了，
1: 嗯，
0: 这是老人的这么多年形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嗯，饮食习惯
1: 太难了，
0: 其实很难改。
1: 对，
0: 您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给自己制定一个方便可行的，至少能有点积极作用的这个管理体重的饮食方法？
1: 我给老年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哈，就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张老来我门诊啊，他说这个剩饭，你看我剩下这么多剩饭，都浪费了，他就使劲吃。他老伴儿做得很好，他也就使劲吃，越来越胖。我说怎么办？我说把剩饭倒掉。然后我说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天天吃剩饭，你是节约了。将来你得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脑梗、心梗，为什么让你倒掉啊？就是让你心痛，你就以后少做嘛。你谁缺那顿饭呢？对不对？现在谁也不缺那顿饭，他就会大家少做。还有门诊这个老，就是王老头、李老头，他老抽烟喝酒。我说你这个抽烟喝酒，你抽烟，哎，你就到我这儿吃6个月的药；你不抽烟，咱就吃3月，对吧？你抽烟，咱就多花钱，因为一部分老年人还是比较珍惜钱财嘛。节约是美德嘛，大家美德，但怎么节约是要教会他们节约。就包括，
0: 就是您到底是选芝麻还是抱西瓜？
1: 是这个吃剩饭这个事儿也容易胖起来。
0: 您这个太有典型意义了，
1: 嗯，
0: 我们家一做饭就剩那几个了，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我们还包剪锤，谁输了谁吃。
1: 如果有的，比如说那个就比较立正的，不是青菜的，哎，你可以留着，你放个饭盒，哪怕留一点，对，就这样比较好。要不那不是传统美德，你少做点，这个人晚上吃了你欠一点，
0: 嗯，
1: 比你吃的撑了要好。
0: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太有代表性了，
1: 嗯
0: 啊，甚至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少做点，给自己能备一点，嗯，平时可以吃的真的是健康的
1: 对
0: 坚果什么的。
1: 是呢，
0: 您觉得欠那么一点的时候补一点这些东西，
1: 是呢，
0: 也都能起点作用。
1: 是，
0: 所以您看这个吃瘦不饿瘦，我和李主任呢我们聊了很久，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看似门槛非常低，
1: 对，
0: 但其实呢门槛里的高度是有的，首先得坚持，
1: 嗯，
0: 更重要的是科学，
1: 对，
0: 咱不能瞎吃，然后呢还得善于给自己找错，
1: 是，
0: 对吧？最后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全家一起来，
1: 对，
0: 在家庭的小氛围里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才能真正实现吃瘦不饿瘦。
1: 好，
0: 那今天特别感谢李波主任来做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健康的饮食。
1: 谢谢，也希望大家阅读我们的这个吃瘦不饿瘦，共同保持健康的瘦。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 每一个脚印

0: 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